0: 好，欢迎大家在8:02可以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会把你拉到一家人的群里面哈。大家只要在微信里面添加朋友，里面搜索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或者呢直接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话题帖下面啊，找到我们这张群的二维码，可以呢直接在大蓝鲸当中搜索早安生活家，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话题下面的这个二维码保存下来，然后打开微信扫一扫，直接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啊。
0: 对，今天发现有很多人都说哎累呢，莫名其妙的累，我说可能这个磁场又有一点混乱了，
1: 就累呀，
0: 对，
1: 疲惫呀，
0: 对，就经常有人会说哎，有过一段时间感觉这个磁场就不太对了，然后人就会觉得比较累啊，睡眠不好啦，休息不好啦，或者吃不下东西啦等等。我在想最炎热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呢，等到最炎热的时候到来的时候，可能你一整天都没有什么胃口，
1: 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好像也是挺开心的，因为要瘦了。
0: 哎，你夏天胃口好还是冬天胃口好？
1: 肯定是冬天更好一点，
0: 是吧？
1: 对 对，
0: 但我身边真的也有朋友是夏天胃口好，他觉得夏天就是你消耗的比较快，汗出的比较多，所以你就要吃的比较多。我说你这个逻辑好像也没错，
1: 没错，但是热呀，
0: 里面吃啊。
1: 哦，那倒是也可以，
0: 恒温25度，
1: 躲在空调里面吃冰镇西瓜。
0: 西瓜我是不太能够多吃的，因为我西瓜多吃了会拉肚子。
1: 我根本压根就不敢吃啊！我现在
0: 啊，西瓜你也不敢吃，
1: 它就是寒凉的东西嘛。
0: 哎，就是只能够控制量少吃一些啊，
1: 吃一片。
0: 看到大蓝鲸上面啊，南通宋慧乔说：“佳哥今天的眼镜好有个性，是戴度数的吗？”没有戴度数，是
1: 戴颜色的，
0: 戴颜色的。当时买的时候就觉得它很好看。又可以在室内戴，
1: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灯实在太亮了。
0: 但是我已经有很这副眼镜买了大概有小说应该有10年了吧，真的有10年了，还是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去韩国釜山旅行，那个时候那个你知道那个牌子的，就是这个
1: G开头的，
0: 对对对对对，那个牌子，那时候不懂啊，觉得说哎挺好看的，进了那个店，然后呢身边的一起玩的小朋友呢也没有什么见识，说这是什么牌子也没见过，然后我说哎，但是眼镜做的还不错，板材还不错，然后完了之后我就买了一副，当时价格也不菲，然后买回来之后没有机会戴，因为
1: 终于有机会了，
0: 因为你开车在阳光底下的话呢它不够，就是
1: 它遮光度还没有那么，
0: 对，
1: 没那么强。
0: 哎，不像墨镜一样，你看着戴了墨镜看太阳也无所谓，对吧？
1: 就类似于比如说那个墨镜的透光率是14%，
0: 对，
1: 可能这个呢要到34%，
0: 对，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对，但你在室内戴吧，人家又会觉得你很装，对吧？人家说你在室内戴个眼镜干嘛呢？你又不是近视，所以这个眼镜就一直躺在家里面就没有机会戴。后来呢，我们直播室里面进行了一个改造，面前有2盏巨亮无比的灯。每天
1: 蜂窝
0: 刺瞎了我的眼，蜂窝状
1: 的两盏大灯，
0: 对，
1: 天哪，我那天昨天还跟刘佳老师说呢，我说我也赶紧要买一副就类似于这种类型的，
0: 对，
1: 然后我跟你讲，你这10年前买的墨镜啊，就是这个款式到现在为止它还有，就你会发现每年它都更新，但其实它差不差，
0: 对，
1: 都是这个风格。
0: 这个镜片有绿色、黄色、红色，它有好几个颜色，当时我就说这个颜色挺年轻的，所以我就买来了。那现在呢在直播室里面做直播是真的很合适，因为这样的光一下子让我的眼睛觉得很柔和，很能够适应，然后我眼睛一拿下来，哦，眼睛要瞎掉的感觉，
1: 真的是，你看我的帽子。

0: 帽檐压的就很低，因为实在是太亮了。
1: 对，
0: 我就是我在想，其他的主持人跟我们会有同样的感觉吗？
1: 一定会有啊。
0: 那他们是怎么忍受的嘞？
1: 就硬忍啊。
0: 人家说了，在有阳光之下、灯光之下啊，这个眼睛一定要保护好的。
1: 对，
0: 不太可逆哦。
1: 我跟大家讲啊，真的，早安生活家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是一个眼科医生曾经跟我讲的，他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在天比较好，就是阳光比较强，或者说光线比较强的情况之下，你一定要戴墨镜。
0: 对，
1: 这是非常好的一种保护眼睛的方式。否则如果你的眼睛一直前面光很亮，你盯着它看，或者长时间你开车不戴墨镜的话，紫外线对你眼睛伤害会让你在50岁左右的时候得白内障。
0: 对呀、啊，
1: 就是戴墨镜是最好预防白内障的方式和方法。
0: 对呀、啊，真的就是，但凡有阳光啊、灯光，现在也是一样的了，就是大家都要呵护好自己的双眼。
1: 对，这个很重要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如果你出去开车，不是阴天，不是下雨天的情况之下，只要有阳光，你就一定要戴上墨镜。
0: 对，
1: 出去旅行也要戴上墨镜，在阳光底下走也戴上墨镜，这是最好的预防白内障的方法，花最少的钱做。最正确的事情，
0: 对，而且呢是呵护我们健康的事情。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下来听歌，李克勤《护花使者》。

0: 这个是护花使者一放，是不是就显得我们很有年龄啊？
1: 哎呀，我们放过的显年龄的歌还少吗？
0: 说的也没错，你说的也没错，因为我好朋友啊，就那个星星哥就说，嘉哥今天都放护花使者了，我说哈哈是的，他说喜欢。我们的朱大律师
1: 啊，朱大律师，
0: 对，朱大律师
1: 也是显年龄了哈。

0: 朱大律师是一个典型的九零后，哎，
1: 对对，感觉上还是非常的那个有少年感的青春哈。
0: 对，就是朱大律师唯一的特点就是喝点八加一之后那脸红的跟关公一样。
1: 不影响你的帅，没关系。
0: 对，朱大律师很帅哈。嗯。
1: 这一说可能我们群里面很多的家人小姐姐们要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想要看一下了。
0: 看一下那个朱大律师长什么样子吗？嗯，那我们要把朱大律师的照片发到我们家人群里面吗？
1: 我还想说请他过来做直播。做嘉宾。
0: 那我看来我还是不够那个领会的，不够超前。我还只是想说把他照片发到我们那个家人群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嗯，哦，朱大律师年轻有为。你见过的？
1: 我见过，我知道，啊，所以我一直说帅啊。
0: 对吧，帅吧。
1: 是，
0: 哎，可惜啊，名草有主了。
1: 说的有道理，
0: 嗯，但是没有结婚之前大家都有机会。
1: 你这句话加的不合适啊，让人家赶快好早日开花结果。
0: 开花可以，结果就再考虑一下吧。好，跟大家开个玩笑啊，朱大律师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啊，他很励志的，真的，他本身学的不是法律专业，他是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完本科回来，然后自己在重新去考的律师资格证，厉害吧？
1: 这也太厉害了。嗯，我感觉在我上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能够呢去努力学习一些东西。
0: 对，
1: 但凡
0: 到了工作岗位上，
1: 对，你让我重新再去学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是比较艰难的。
0: 因为一谈恋爱之后，脑子就智商为零。
1: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一直在谈恋爱似的。
0: 不是啊，就是你人哎，但你错了，人一直要有恋爱的状态。那样你才会永远年轻快乐，
1: 这样子啊？
0: 因为你今天爱的是张凌赫啊，明天爱的是王鹤棣，你不是一直在恋爱当中吗？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幸福，啊，我好幸福。
0: 然后你今天想的是，哦，今天晚上我的旁边是张凌赫，嗯，明天我的旁边是王鹤棣，
1: 后天是王安宇，
0: 后天是王安宇啊，大后天于是，哎，然后再过两天，哎，肖战、王一博，周末让我休息一下，太累了。
1: 此刻闹钟响了。
0: 哦，这种闹钟我真的很想把那个钟扔掉。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哎，但凡是美梦啊，就醒得特别早。
1: 对，没错。
0: 好像就老天爷也不让你美梦做太久，有这种感觉吧？
1: 有，会有这种感觉，中途可能都会让你惊醒。
0: 哎呀，这心情是如此的不好呀！为什么美梦就让我醒得那么早呢？
1: 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做美梦的过程当中，不是一不小心醒了嘛，然后自己不想醒，然后强迫自己赶紧继续睡，继续梦。
0: 哎，真的，
1: 有。
0: 然后你做噩梦的时候就说醒。我有一次做到什么我忘记了，然后我就说哦是梦啊，哦，眼睛一睁哦醒了，原来真的是梦。当美梦的时候就说继续吧，有的时候你知道被尿憋的，就起来还是不起来，要起来的话呢，这个美梦就断掉了，而不起来的话呢，又憋得又很难受，在两者之间，我还是选择继续美梦吧。
1: 有的时候，
0: 然后你就会急得到处找，梦里面就急着到处找洗手间，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1: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看不有一种说法吗？说你的梦境是平行时空，另外一个你，然后你们俩相遇了。
0: 啊，真的吗？这样的，
1: 对对，
0: 那我可以经常做梦。嗯，哎，我们现在要是在做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此刻啊，也有可能此刻我们生活的场景没准也是平行时空呢。哎呦，有的时候看那种就是解析的内容啊，我就觉得此刻的我可能不是我。
0: 那是什么？
1: 此刻的我就是可能多年之后的我吧。啊，
0: 也有可能是清朝的你。你最近不是讲说八零后那个开始那个图片就开始换了，清朝、宋朝、元朝、唐朝，哎，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帽子就戴起来了，就好像我们是远古人。
1: 可以体验一下，也无妨。
0: 我也挺想的，带着手机，带着智能产品回到清朝，我一定是皇宫里面那个最受皇帝喜欢的大臣。
1: 我们先努力活过三天。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

0: 每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

0: 为什么要放这首《勇气》呢？因为我们的家人群里面，无论是晴空万里小姐姐，还是臭豆腐，还是其他的，像南通宋慧乔啊之类的，就我发现他们都会为了孩子而在拼搏努力，斗智斗勇，所以要把勇气送给他们。
1: 我记忆当中，刚刚晴空万里说。每一次在辅导作业的时候都要上演武打戏。
0: 对、他说晴空万里说，每次写作业先要磨蹭酝酿一个小时，从好好哄到骂再到打又要一个小时，再写半个小时就好了。然后臭豆腐说，现在不打了，也不怎么生气，气大伤身。
1: 对，臭豆腐不是说他一直在调理身体
0: 对、
1: 喝中药，确实。
0: 然后三省哥说，是哦，身子要紧，要做到性柔言慢。
1: 天天都是在这个疏解自己啊，就作为家长是天天 PUA 自己的。
0: 对，那没有办法，真的有的时候想想家长们也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
1: 对，
0: 好啊，大家都要保持一颗好的心情，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需要梁静茹给一些勇气才可以。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哈。这两天呢也一直有听众的留言说，整天盯着电脑盯手机啊，超负荷用眼，眼睛干涩发痒酸胀模糊，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那五一假期了，有的人想出门自驾，有的想宅家刷剧啊，眼睛却整天难受，迫切呢希望有一些靠谱的护眼产品。是的，相信也有很多听众都深有体会，尤其是年纪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是长时间刷视频导致呢眼睛特别的干涩酸胀，千万要引起重视。推荐大家使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中国梦之队。今天给听众提供了一次无忧体验的机会，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每人都可以领取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电话是4006320707。那用完之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眼睛很舒服，贴在眼皮上一会儿功夫，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又水润又清爽。贴完呢还可以专门验证一下，手机连续看1个多小时，眼睛都可能状态会非常好，也不会很累。想要订购好视力眼贴的，现在就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啊。那这个就是呢，你对产品有足够的自信，不用额外花钱，是专门让你感受的，好用你就留下，不好用包退包换，这就是我们足够的自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酸胀啊，或者是那种有一种疼痛感的啊，都可以放心打电话4006320707，而且手速快，赶在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的，每人还可以再兑换一台专业的智能按摩椅，全家老小都可以用，然后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副防紫外线的太阳镜，整整4重大礼。不过活动只有这几天，6号就全面结束，大家一定要尽早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好，8:24，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4: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把你拉到一家人群哈，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1: 或者呢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啊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直接搜索早安生活家，那话题帖的下面呢是有一张我们的二维码的图，也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的二维码啊。大家保存下来之后呢，微信右上角点击扫一扫，直接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
0: 这首歌叫小城夏天，一个小城的夏天到底有多快乐，可能只有生活在这个小城里面的人才能感受得到吧。
1: 但生活在南京的我不是很快乐。
0: 南京也不是小城啊，南京是大城啊。
1: 南京周边，比如说
0: 马鞍山，
1: 哎，
0: 对不对？最近南京到马鞍山的那个地铁也开通了，全程哦，就从起始站坐到终点站9块钱，你就可以从南京去到马鞍山，你可以去享受马鞍山的洗个澡、
1: 泡澡，对，
0: 然后游玩一下，吃一吃好吃的东西，哎，非常不错。其实生活在这种小城市挺快乐的，但是，一个朋友告诉我说。现在马鞍山的消费已经不是原来的马鞍山了，
1: 我刚就想说
0: 跟南京差不多了。
1: 我刚刚就想说，我说南京就是大家都。

0: 跑到那边去之后、嗯、你会发现是不是它的消费就没有那么划算呢？
1: 对，但是我最近发现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消费洼地，大家不妨可以去试一试。嗯，巨荣。
0: 巨荣儿，
1: 对，巨荣儿、啊、
0: 巨荣儿，
1: 那天我刷到了巨荣儿有一个荒野咖啡、
0: 啊、对对，
1: 就是哎，你也刷到了对不对？
0: 是这样的、嗯、是我对面的朱燕老师就是巨荣人儿。
1: 对
0: 对，
1: 我呢就依稀听过他讲过一次，说他回家看到了这个荒野咖啡就去喝了一下。嗯，但是呢我没有想到是真的在他老家附近。那天我就刷到了，我说在这么一个荒野的地方有这么一家咖啡厅，是不是应该去打卡一下？
0: 这么说吧，这么说吧，那个景色实在是太美了、嗯、
1: 太美了吧。嗯，好，我一导航70公里，我说哦算了，我花140公里往返去喝一杯咖啡。朱燕老师说其实咖啡的味道一般般，
0: 相当一般，他是说、
1: 嗯、但是风景可能值回了一大半的票价。
0: 而且听说现在人也不少了，就但凡在短视频平台啊、嗯、有那么一个好像地广人稀景色优美的地方啊、嗯、它都会变火。
1: 南京最近有很多这种博主啊都去拍一些、嗯、比如说拿废旧的一些大楼改造成的咖啡馆啊，或者一块废地啊就改造成一个什么类似于像荒野什么之类餐厅啊，嗯，好像都还挺火的。嗯，我觉得应该花个几天的时间好好去挖掘一下，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往往有些东西我们自己都没看到过，
0: 是，
1: 对吧？
0: 没错。然后你到了之后你会发现、嗯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子。
1: 对，原来还可以这样子看到这么漂亮的风景。嗯，花个30块钱喝一杯咖啡享受最美的风景。
0: 我是想去巨荣干嘛呢？我是想去巨荣爬山来着。
1: 天王山、
0: 啊、不，巨荣有一个很火的九连尖。
1: 九连尖啊，我是告诉你被封了，九连尖现在不许上了，
0: 要命了。
1: 对，昨天
0: 还没去过呢，
1: 昨天我才刷短视频看到九连尖就封掉封山了，就不允许，最近不允许爬。
0: 但其实感觉今年以来啊，很多户外爱好者很多山都不能去了啊，封掉了很多山。 嗯，
1: 但我觉得可能也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吧啊。嗯，我们来看看大蓝鲸上小宇宙说哈哈戴眼镜看了好奇怪，奇怪什么呀？哪里奇怪呀？
0: 他你没看习惯呢吧？
1: 对啊，多看两眼就习惯了，对不对？你看看你就不如三省哥，三省哥讲的多好，眼镜反光的，有点科幻片的感觉了。
0: 这，嗯，你看看语言的艺术、啊，
1: 语言的艺术，对吧？三省哥绝对是可以当主持人的潜力的，说不定三省哥如果是在那种大企业，一定是那种工会里面，你知道、嗯、宣传处的处长，
0: 振臂一呼，
1: 对，
0: 一呼万应，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嗯、然后昨天呢，我无意当中啊看到了一条信息，我觉得其实挺适合跟大家来说一说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网红鞋，它其实很伤脚，但是很多人天天都在穿。我要特别跟大家来讲到的就是洞洞鞋。
0: 这个洞洞鞋啊、嗯、其实火了好多年了，
1: 说踩屎感、嗯、那个洞洞鞋、嗯、你记得吗、嗯、
0: 对，
1: 就是这种鞋子十分流行，尤其到了天热的时候，很多人鞋柜里面都有这一双鞋子，成为了标配。嗯，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鞋子虽然上脚柔软舒适，但是在无形当中可能会损害你的身体健康。
0: 对，
1: 尤其是现在还有很厚的那个洞洞鞋，
0: 都有得给我六个五六厘米吧，
1: 五六厘米可能都不止哦。啊，
0: 哪有10公分啊，
1: 反正很蛮厚的那个地。
0: 我觉得这么厚已经很厚了，如果再高的话、嗯、那真的跟高跟鞋没什么区别了。
1: 对，我跟大家讲啊，为什么说这个鞋啊不要就是经常去买、不要经常穿、因为成年人的足弓它不是已经发育定型了吗？嗯，但事实上即便足弓发育完全，长期走路受力不当，足底的筋膜也会逐渐松弛或者紧张。嗯，
0: 久而久之就有可能会引发足弓的塌陷，诱发足底的筋膜炎啊，这是有可能的、嗯、其实鞋子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你想想我每天要走多少路，多少步的路，对吧？
1: 对，
0: 嗯，然后呢就是说呢，这个鞋跟它的包裹性是比较差的，因为洞洞鞋你想大部分都是拖鞋嘛，嗯啊，它是没有什么包裹性的，特别容易崴脚，而且版型通常是比较宽大的，也就是说你的脚真的在里面晃，
1: 对
0: 啊，没有稳定性哈、嗯啊、长期穿这类鞋子崴脚风险会明显的升高。还有一类就是廉价的，有的很便宜，
1: 30块钱一双，
0: 10几20，对，30块啊、嗯、这种呢就是刺激皮肤，引发一种接触性的皮炎之类的，嗯啊，尤其是皮肤比较敏感的。
1: 还有老人鞋，大家也要注意，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买正规厂家的，因为有些老人鞋虽然底很软，但它不跟脚，久而久之也会对老年人的脚底产生一定的危害，而且一定要买防滑的那种。选鞋子太重要了，人家说的就像婚姻就像鞋子一样，
0: 合不合适自己知道。
1: 对，就这句话，合不合适只有你自己

0: 自己知道，别人也不会了解的。
1: 对，其实我们如果说在选择鞋的时候呢，鞋头的宽窄一定要适度，不要过窄也不要过宽。第二个呢，就是软硬适中，回弹力是比较良好的啊。第三个，内部透气，大小合适。
0: 而且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就穿凉鞋的时候，哪怕你是穿那种夏天的露趾的那种凉鞋，也要穿袜子。
1: 对，
0: 因为你不穿袜子，一旦出汗就容易滋生细菌。
1: 对，哪怕是说材质很好的，比如说牛皮鞋呀、这种啊，真皮鞋，它也会说久而久之呢会滋生一些细菌的。
0: 对，所以我就一定要跟大家讲，你选凉鞋首先要选比较好的材质，第二个就是一定要穿袜子，好不好？洗两双袜子也不是很累的事情，对吧？
1: 对。
0: 大蓝鲸上面小宇宙说，因为刚刚三省哥不是说我戴了这个眼镜很有科幻片的感觉吗？小宇宙说，他说的虚伪没有我真实。我想把他踢出群可以吗？
1: 此人已被小宇宙已被踢出群了。
0: 对，小宇宙已被踢出群啊！真的就不能够容别人说两句好听的话吗？这年头能说两句好听的话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何必要一大早的时候刺激我们呢？
1: 我的刺激的是你，不是我。
0: 但问题是三省哥也不知道说的眼睛反光到底说的是我还是你。
1: 咱俩应该都反光。毕竟我们两个大灯真的是很强的。
0: 哎呀，没办法了，因为保护好眼睛很重要，为了以后不得白内障，所以戴上了有颜色的眼镜。好，我们来听歌，阿肆和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我想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2: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2: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3: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也不介意。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定要跟大家讲，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家人群里面，因为真的很热闹。我们的家人群里面每天的聊天的条数我数了一下，200条是肯定有的
4: 啊，不止，
0: 不止啊，
4: 不止，不止，不止。
0: 那我可能数学是语文了，喊喊喊喊，一个小时不带停的。
4: 他那个声音特别掷地有声啊，
0: 对，
4: 穿透力极强。
0: 然后我坐在他旁边，我特别像他生活或者工作助理，工作助理称不上，生活助理，我就坐在他旁边。是，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4: 我很难想象啊，刘佳老师在旁边坐的都是只能对对对笑笑笑，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气口不留给我啊，我没有机会发挥。后来想想不发挥也挺好，就我们俩搭配的还特别默契，就他说的时候我就是捧哏，然后我说的时候他就是捧哏，
4: 你俩胸闷气短吗？
0: 胸闷气短。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现在因为营养医学已经走向高端了嘛，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哈，我们节目的朋友收听的话呢，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4: 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去了解一下啊，可以去联系微信电话13003403628。
0: 好了，那时间到这里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所有好朋友两个小时的收听。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去下载大蓝鲸的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记得联系我们两种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全拼的小写 LIUJIA100-5846，LIUJIA100-5846，
4: 或者在我们

0: 大蓝鲸当中呢，直接把我们的二维码下载一下啊，然后微信扫一扫，直接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群当中哦。
1: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健康。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真的非常幸运，好视力面向江苏完全开放体验特权，不管你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迎风流泪、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可以直接领取78元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用感受效果。而且这一回体验活动完全没有人数限制，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好产品不怕事，好视力26年大品牌就有底气敢让每个人直接体验，机会难得，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无论是刷视频、看电视、眼睛干涩发红，还是熬夜加班、疲劳酸胀，甚至模糊流泪的，通通不用愁，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这个跟其他眼贴不太一样，是今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赛的赞助品牌，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升级版护眼产品，特别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等道地的本草，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吸收渗透，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水润舒服，贴完眼睛看啥都清晰亮堂。那想要体验眼贴，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可以领到78元加强版眼贴，而且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专业的智能按摩仪，全家老小都能用，最后再送一副防紫外线的太阳镜。不过真的要提醒大家，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仅限五一期间，6号就全面结束了，错过就真的没有了，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是的，好，结束今天节目了，稍后是东平养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明天见。

那么一只个股涨了10%，板块涨了7%，那么个股的阿尔法是3%，行业贝塔是7%，意思就是说，其中7%的收益是选对板块带来的收益，3%就是你选对个股带来的收益。在向下的贝塔中无法寻找阿尔法，就如同逆水行舟。如果本身可以赚10%，但板块下跌了10%，最终你会一无所获。但是我们看到有人并不认同这句话，原因在于行业贝塔和个股阿尔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能力。不管是贝塔还是阿尔法，都需要研究行业的基本面和景气度，但他们的不同之处更多，而且对于能力的要求还不一样。贝塔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一种投资方法，研究方法呢更偏重于逻辑推演，需要考虑到宏观环境、市场风格、资金偏好，是一种偏策略的研究。相比而言，阿尔法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投资方法，研究方法更偏重于实证调研，需要深度理解产品企业。

0: 这个基金啊，它其实不是人们以为的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替自己供款，自己有一个账户，政府替他管好这个账户，让这账户里面的钱保值增值，等他年老的时候再用回自己的钱。其实不是这样的，政府是在做一个转移的支付，是向那些正在工作的人征收一笔钱，直接把这笔钱给那些已经退休的人。这是一种在同一时期里面，在不同的人群之间进行财富分配的办法。这种办法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缴纳社会安全金的人，等他们退休以后，社会上必须有相应的年轻人在工作，他们才能够得到他们的补贴，因为当年他们付出的那些钱已经被当年的老人家用完了。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实施的所谓的养老保险，实际上就是不断的靠年轻人的加入才能维持的制度。在他们设计这个制度的时候，他们没想过老人家退休之后竟然能够活那么久，他们也没想过年轻人增长的速度怎么那么慢，人们越来越不愿意生小孩养小孩了，他们也没想到医疗费生活费涨得那么快，所以他们的养老保险啊，已经走向了破产的边缘。他们实施的实际上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保险，而是一种不断的靠新人来维持的补贴制度。还有一种保险是美国政府提供的，是专门保那些商业机构不愿意保的那些保险。我们来看这种保险有什么特点。美国有一个机构叫FEMA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联邦突发事件管理机构，他们就专门负责国家的洪灾保险计划，对那些保险公司不愿意提供保险的那些房屋，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保费来提供保险。结果呢，在专栏文稿里面我给你准备了一幅照片，那是一幢在海边的别墅，看上去啊非常的漂亮，你要是住在这个别墅里面，那可真是一种享受。早上起来打开窗户，把脚往外一伸，你的脚就能够碰到大西洋的海水。这样的房屋漂亮吗？漂亮。你想要吗？想要。它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是它的风险很大，它离海边太近了，容易一下子就被海浪卷走。这样的房子啊，你要修建你得买保险，保险公司也知道这样的房子风险高，你得付很高的保费，贵到你望而却步为止。但这时候啊，政府就出来替你撑腰了。著名的电视主播 John Stossel 他曾经记载了这么一个事情，他说1980年我在海边建了一幢房子，非常棒的一幢房子，四间卧室，每间房间啊都可以看到大西洋的风景。这间房子的建筑地点非常荒谬，因为它就在海的边缘上。我爸爸跟我说，别那么做，太危险了，不应该把房子建到离海那么近的地方。但我还是建了。为什么？因为我那位设计师也跟我说了，他说赶快建没问题，当然他也想赚我的钱，反正你的房子遭到海水破坏以后，政府又会出钱给你盖一幢新的，因为政府愿意理赔啊。政府的这种做法，用纳税人的钱去理赔那些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愿意理赔的高风险事件，实际上不是在减少风险，而是在鼓励风险。好，今天我们讲了一系列其实不是保险的保险，他们被称之为保险，其实不是保险。所以啊，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好，半点对时回来，先来关注好视力啊！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靠大家手速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重磅开启五一专项补贴，无论你是长时间开车、整天盯电脑，或者是爱刷视频、打游戏，眼睛容易干涩、酸胀、视疲劳严重，手揉、水洗都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甚至有些听众严重到看东西都不清楚了，视力越来越差。建议您现在拨打400-6520707购买，只要购买啊，就能够体验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活动只在五一期间开通，6号就全面结束。电话是400-6320707，400-6320707。它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联名款。有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而且早贴眼睛早舒服。它特别添加了蜜蒙花等多种草本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非常好。通过中医湿热敷原理加速眼睛吸收，贴完眼睛特别清爽放松，干涩疲劳当时就有缓解，而且眼睛清晰明亮很多，手机电视看多久都没问题。那么重点提醒大家，五一专项补贴一年也就一次，想体验感受的抓住这次机会。电话是400-6320707，现在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额外加赠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瓶来自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台全身都能够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紫外线时尚太阳镜，这些都是送给您的。六号全面结束，电话是400-6320707，400-6320707。好，我们继续来进入到股市直通车后半段的节目。
2: 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0: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生存法则。
2: 股市直通车，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0: 我们与您携手穿越牛熊，见证时间的价值。
1: 半点对时回来，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江苏健康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感谢您在非交易日继续关注股市直通车节目。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啊，关注一下我们的主播号，在大蓝鲸上搜索商盟大鹏啊，点开然后呢就能看到我们的主播页面，大家可以在右边啊点一下关注。节目后半段还是继续先来跟大家分享啊一些操作层面的一些内容哈。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止盈神技啊，那么再跟大家分享的是止损的智慧。那么在交易中，止盈这两个字啊就像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它既决定着投资者的盈利成果，又考验着他们的智慧和定力。它不像开仓那般充满果敢与期待，却有着落袋为安的踏实和沉稳。正如交易者常说的，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才是师傅啊。那么止盈就是区分徒弟和师傅的关键一步。止盈简单直白的说，那就是见好就收，把浮动的账面盈利转为实实在在的装进兜里的真金白银，把浮盈变成实在的盈利。止盈啊，就像一个严格自律的管家，时刻约束着投资者内心的贪婪。那么同时他也避免着利润的回吐。今天跟大家分享4大止盈神器，总有一款适合你。第一条，固定比例止盈法，新手必备的傻瓜式策略。这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那就是给自己定个盈利目标，赚到了就跑。比如说，哎，我就要赚15%就离场啊。那么到15%了，你甭管它后边怎么样，你就赶紧跑。这种方法适合害怕踏空、想要快速落袋为安的新手，就像给自己设了个闹钟，时间一到立刻行动，不拖泥带水啊。 那么它也有缺点，如果遇上大行情可能会卖得太早。所以说这种方法适合在震荡市，在单边牛市里要慎用。第二个叫技术指标止盈法，这是老司机的仪表盘了，技术派的最爱，通过均线、布林线、 MACD 等等指标判断趋势何时反转。比如说当价格跌破关键均线或者 MACD 出现死叉，立刻止盈。不过技术指标不是万能的，它有时候也会发出假信号，就像汽车仪表盘偶尔会故障，需要结合多个交叉指标去验证，还需要熟悉不同品种的特性。第三个叫移动止盈法，让利润飞一会儿的神器。移动止盈又叫追踪止盈，适合趋势行情。你可以设定，比如说价格每上涨到一定幅度，止盈位就相应的上移，这样既能让利润不断扩大，又能在趋势反转时及时锁定收益。但在震荡市中，这种方法容易被频繁触发，导致卖飞，就像开车时频繁踩刹车，会影响速度，还容易晕车。分批止盈法就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平衡术啊，把仓位分成几份，分时段止盈。比如说先卖掉一部分锁定基础利润，剩下的仓位那你就博一个更高的收益。这种方法适合不确定的行情，既能锁定部分利润，又能保留机会，但需要严格执行仓位管理，分几次卖，每次卖多少你都得提前规划好，要不然哎，那你就特别容易犯追涨杀跌的错误。其实啊，止盈的终极心法那就是别追求卖在最高点。很多人止盈失败总想着卖在最高点，但是市场它就像一个捉摸不定的天气，谁也没有办法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与其追求完美，不如学会见好就收。记住三个原则，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风险承受低的就选固定比例，喜欢研究技术的就用指标止盈，看好趋势那就移动止盈。第二个叫严格执行计划，止盈位一旦设定，无论行情多诱人都要果断离场。第三个就叫不断的复盘优化，每一次交易后呢，分析止盈时机是不是合理的，下一次如何改进。止盈是交易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拉开投资者差距的关键。学会止盈不是让你放弃赚大钱的机会，而是让你在市场的惊涛骇浪中始终能够安全上岸。记住，在市场中活下来比赚得多更重要。

0: 所有周期股的估值都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此后十年，城镇化率还在提升，但斜率已经放缓。盛世堆积的产能成为一种负担，后来在自身去产能的基础上再叠加国家强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周期股才迎来第二春，整个过程大致花了十年时间。同样的道理，2010年、2015年在 3G、4G 网络和智能手机的基础上，移动互联网的渗透率迅速提升，新颖的商业模式、高频的数据和频繁的外延扩展共同催生了一轮牛市。2015年下半年的三轮股灾使 A 股中的互联网牛市终结，但国际市场上的中概股还在享受红利啊，一直到2021年春节。2016年以后，白酒股和一些周期金融龙头股率先结束了2011年开始的周期调整，焕发第二春，戴维斯双升都有近十倍的涨幅。那么新能源股在经历了前期的政策驱动和主题驱动后，于2017年进入渗透率迅速提升的过程，但同样他们在最景气的那几年积累了大量产能，这些产能会在后面几年陆续出来，注定也是一场厮杀。所以世事变迁，道却不变，万物皆周期。好，这是今天跟您分享的投资价值永不过时的三个原则之一，不变之一，一切皆周期。资本市场之所以存在牛熊，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人性。哪怕之前很多人总结了很多的经验，很多大师把一生的心血都写在了书中，但是依然无法阻止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在过往的三个阶段，2007年10月憧憬黄金十年，2015年5月追逐互联网加，2021年2月觉得毛指数和宁组合是永恒的赛道，都是极致的贪婪。而在1664点熔断后和2018年年底市场又非常恐慌，似乎啊末日就要来了，这一切都是人性使然。经过近20年的投研，不断回顾经验教训，我们发现很多时候都不是认知的问题，而是对人性的掌控不足。所以就回到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对弟子的回答，仕途之敬仰而不用克己功夫也，如此临世便要倾倒，人须在世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经历和修行在这个时候就非常重要。可如果什么事儿都要亲身经历，那如白驹过隙的一生又能经历多少呢？所以要读书，要复盘，要研究历史和大师的心得，从前人的经验教训中得到提升，这是成本最小的一种进步方式。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话，秦人不想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

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海安农创客叶振东，他呢打破传统的养殖鱼加工零散模式，凭借小小的鹌鹑蛋走出了一条标准化全链条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之路。七彩花生你吃过没有呢？哎，七彩花生大家首先想到是这个花生怎么会是七彩的颜色呢？我们平时见到都是这些粉嘟嘟的或者红皮的花生是吧？七彩花生到底什么样子，它味道怎么样，在我们江苏能不能种植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另外呢也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啊，您见多识广，走南闯北，七彩花生您肯定吃过吧？哎，味道如何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啊，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在大蓝鲸里边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今天的新鲜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第25届江苏农业国际合作洽谈会。4月24号第25届江苏农业国际合作洽谈会，还有2026苏州科技强农大会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了。大会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农业，开放共享未来，聚焦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搭建及展示展销招商推介洽谈合作创业交流于一体的国际化平台，助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国际经贸合作深化落地。本届大会的展览总面积是 1.3 万平方米，设置了国际合作、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农业前沿科技成果三大特色展区，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超400家企业携近3000种展品集中亮相。据现场了解，国际合作展示区汇聚了全球优质农产品与现代农业装备，打造国际化产销对接窗口。在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展区呢，是全面展现咱们江苏13个社区市、长三角部分城市以及苏州对口合作城市的农业新业态、优质农产品与招商项目。农业前沿科技成果展区聚焦了三新技术、优质种业、AI 加农业、高端农机、生物制造、宠物经济等核心赛道，集中展示从实验室到做什么事儿啊都得劲儿。五一假期快到了，那大家呢也在计划着出行啊，不知道你想去哪玩呢？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到乡村去游一游啊！因为前不久呢，我就上周嘛，周三和周四这两天正好下雨那两天啊，我呢就到南京江宁的各个村儿啊去走了一下，我们想看看五一后能不能做一个乡村游的项目，去考察了一些点。考察之后，我的感受就是哇，真的是乡村的空气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我。

0: 就去了两天，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一到城里就觉得哇，城里的空气真的好污浊啊！我怎么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但是呢，像我们这样的上班族又摆脱不了这样的环境啊。所以生活在农村啊，如果你在农村有一个非常满意的工作的话，真的很好。像南京江陵那些村子打造的真的好唯美啊，那种。我们梦想中的诗意田园，梦想中的那种小资情怀文艺范儿，在江宁的乡村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当然这只是我们江苏的这个美丽秀贱乡村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全江苏各个地方的美丽乡村都有各自特色希望大家呢在五一期间一定要出去走一走，实地感受一下。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再给大家呢来推荐一个好地方这就是镇江。在4月25号这一天呢，村光正好这个镇是镇江的镇，乡建诗意2026镇江市乡村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扬州市新坝镇渡江文化园启幕了。
1: 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成员、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于群、副市长武明、中国旅行社协会体育旅游分会执行会长朱英出席活动。活动现场是文广旅局发布探春休闲、非遗文化、体旅融合、游购乡村、行走课堂五大主题板块近40项特色活动，紧扣苏超赛事热度，现场首发看苏超、游乡村特色线路，激活乡村休闲消费新势能。为聚焦闲置资源盘活与小而美场景营造，市文广旅局联合市农业农村局编制镇江市乡村共创合伙人招募手册，创新提出乡村共创合伙人理念，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乡村资源盘活。活动还邀请了13月养心农场、聚荣云崖营地等5位乡村文旅小而美实践官上台分享经验。本次活动打造了非遗展演加特色市集加分会场联动的沉浸式体验场景，镇友好市乡村市集全天开放，汇聚农特产品、地道点心、文创好物，设立邮政临时寄地点，生动实践农文旅加邮政融合模式。
0: 非常有特色啊。好，那么镇江市呢通过这样一个乡村旅游推介活动，也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镇江的乡村游。我相信这一波的推介就是为五一来进行预热的。好，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双休日还有好戏，那2026丹顶鹤黄海湿地旅游节在盐城火热开幕了。本次活动呢是以丹顶鹤和他的朋友们为主题，来聚焦盐城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链接文旅新场景，向全球游客发出诚挚邀请，共同开启一场充满文旅新质感的春日盛会。
2: 开幕式上，一场别开生面的动物天团奇妙联动惊艳登场。在盐城文旅的策划下，由盐城三宝丹顶鹤、麋鹿、勺嘴鹬携手南京江豚、成都大熊猫、敦煌神鹿共同组建动物天团。这场跨越地理边界的趣味联动，串联起城市文旅 IP， 让风景有了情感，让旅途有了故事，为城市文旅跨界融合注入全新动力。在现场的文旅集市上，各种盐城地道美食、周边文创、农副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盐城市盐都区安心手作主理人张琳
3: 啊，盐都花馍，这个就是那个寿桃花馍，这是醒狮鱼啊、福袋都有，这个是今年特别流行的那个旗袍元素，它跟旗袍一样，而且我们这个全都是纯手工的，没有任何色素添加剂，全都是果蔬，绿色的菠菜啊、南瓜那些，牛奶跟鸡蛋和的面，全都是有营养的，让更多的朋友认识、知道我们这些花馍。
2: 盐城汇佳水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谢仁志，
4: 今天我们是代表社阳来到这个现场的，我们带来了我们的海鲜即食小零食，有像这种小黄鱼、带鱼，还有各类鱼糜制品制作的这个海鲜即食产品，以及我们的这个关东煮串。我们主要是采用本港捕捞的这个海鱼来打成鱼浆制作，口感的话相对更加 Q 弹，口感比较好。像目前的话呢，也有进一些对应的便利店系统，主要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品牌做一个活动推广。
2: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旅游节期间，盐城火力全开，整合湿地生态、城市文化、体育赛事与

0: 年轻化生活方式，呈现出一场生态引领、全域联动、场景驱动的文旅盛宴。活动聚焦花海、湿地、潮玩、艺术、演艺、童趣、赛事七大板块，推出五大主题活动与16项重点活动，贯穿整个旅游节周期，实现天天有亮点、周周有主题、持续有热度。与此同时，全市200多项主题活动同步上线，构建起富裕全域的体验供给体系，让来沿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圈。另外，盐城还特别推出看苏超嗨周末微度假品牌活动，球迷游客们凭赛事票根即可享受63家景区免费畅游、18家指定酒店半价入住、燕舞租车半价出行以及文涛武馆文创7折优惠。
1: 怎么样，这个力度很大吧？这些呢也都是在为五一做宣传做储备啊。并且盐城呢这个气魄很大，向全球游客发出邀请。哎，的确是这样，现在呢不仅是国内游啊，这个很多国外的一些朋友呢也会趁着这样一个假期的时候到中国来玩儿啊，我们真的是张开怀抱邀请大家前来游玩。好，那么你呢也在积极盘活闲置资源，引入社会资本，让昔日的一些废弃的矿坑把它呢跟荒坡地啊来进行改造啊，焕发了生机。现在呢一个集生态休闲与时尚消费为一体的新空间正在加速成型。那么这个空间的名字叫矿境兰亭啊，这样一个建设项目。那么接下来呢，申琦就要带大家来一起啊走进这样一个建设项目的现场，来感受乡村沉睡资源的复活之旅。
2: 采访当天走进矿境兰亭项目建设现场，昔日满目疮痍的废弃档口已初露新颜。伴随着机械低鸣，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施工。目前项目主体框架结构已基本完成，镜头前几名施工人员正专注地进行特色竹屋的细节搭建。不远处一台小型挖土机也在紧张作业，忙着平整周边的景观土地。
3: 现在项目已经进展到场地的路面已经铺设完成，加一些房屋的框架已经建设完成，加后面的一些打卡拍照的框架已经建设完成，然后我们预计六一的话是正式营业。
2: 遵循矿坑映青山、锈迹伴新绿的设计理念，项目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巧妙利用废弃矿坑的独特地貌。未来这里将打造成为包含咖啡茶饮、竹语步道、徒步登山等多种体验的复合空间。
3: 我会打造一个集拍照打卡，然后场地露营加农家乐啊，一个整体的一个项目。我想让大家能有一个放松的环境，让大家更加的有一个松弛感。
2: 据了解，近年来下属镇亭子村大力发展文旅项目，通过村企合作模式，累计盘活闲置土地160亩，闲置房屋25间，曾经沉睡的乡村自然资源正被重新激活。
1: 听了之后都觉得非常好，虽然我没有去过啊，但你想一想啊，闭上眼睛想一想，这样一个曾经是矿坑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呢经过改造之后啊，这里呢有咖啡茶饮，有竹语步道啊，就有竹子有步道，而且还可以徒步登山，没有大

0: 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啊，每天中午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持人申琦，欢迎大家接着收听。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也给大家抛出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关于七彩花生的。哎，你吃过七彩花生吗？味道如何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琦留言啊，只有在这里边留言才是最好的啊！大家呢可以在手机 APP 里面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啊，搜索大蓝鲸，然后呢在大蓝鲸里边再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有点复杂啊，不好意思喽。好，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吃过七彩花生吗？
1: 万名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赢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4: 好，那么在等待大家参与节目的同时，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赢在乡村这个主题啊。在这个主题当中，今天给您推荐到的农创客叫叶振东啊。叶振东呢今年39岁啊，现在的创业项目是鹌鹑啊。他呢打破了传统养殖与加工的零散模式，凭借小小的鹌鹑蛋啊，鹌鹑蛋走出了一条标准化全链条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之路，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实干先锋。好，那么具体他是如何来养殖鹌鹑并且加工鹌鹑蛋的呢？来听申琦慢慢说。2019年，叶振东呢看中了鹌鹑养殖的发展前景，那开始创业。为了破解原料品质参差不齐、供应不稳定的难题，他呢就扎根海安啊。海安呢被称为是禽蛋之乡嘛，这里养鸡的大户很多啊。哎，没想到还有养鹌鹑的。他大力实施标准化养殖，和农户合作，建起了稳定可控的本地蛋源基地，为全产业链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啊，红星优纯食品海安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振东，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5: 不像养猪的、养鸡的，规模化的养殖非常多。另外一个就是鹌鹑养殖的，它投资比较小，然后回报也比较快，风险也比较低。我们就开始做标准化的厂房，然后标准化的是养殖场，然后我们标准化的生产能够满足食品安全的一些要求。
4: 面对市场波动，他呢坚持保底收购，主动扛起风险，带动农户稳产增收。随着休闲零食与餐饮终端需求持续攀升，公司业绩逆势而上，那么今年更是产销两旺。我们来听叶振东是怎么说的呢？
5: 从休闲零食到餐饮终端，鹌鹑蛋的需求在增加，所以去年我们整体的业绩呢应该比往年都要好。今年整个养殖的行情是上涨的，鹌鹑蛋的需求在增多。
4: 鹌鹑蛋的需求在增多，业绩是

0: 上涨的啊。依托高效技术合作与智能化生产设备，公司不断创新产品，提高质量。从传统的调味蛋到茶饮专用蛋，到弹性的糖心鹌鹑蛋啊，就是那个很 Q 弹的糖心蛋啊，产品的形态持续在升级，也成功的入驻多家头部餐饮和新零售平台。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弹性鹌鹑蛋上面也在做了很多的一些技术的储备，今年我们的一个爆品就是弹性鹌鹑蛋会春节会推出了推向市场。
0: 别人养鹌鹑是论个儿卖，而叶振东却把鹌鹑蛋做成了产业链。这位39岁的农创客用全链条思维重新定义了小蛋的大价值。面对市场波动，他呢选择保底收购，把风险扛在自己身上。看到消费升级，他又盯上了茶饮专用蛋，还有呢糖心蛋等一些新赛道。这个呢才是新时代农创客该有的样子，既有扎根泥土的这样的一颗心，同时呢还能够看得见远方。世间万物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新鲜农村和你一起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友情提醒，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每次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到一个创业项目，就有很多朋友会来问说，哎呀，这个项目不错啊，我们能不能上啊？能不能上要看你们的当地的市场，以及呢你所掌握的这些市场渠道啊。首先得把这个市场渠道要摸索好啊，然后反过来我们再去看啊，这个去各个项目基地去考察呀，了解啊，看看这个项目的投入要多少，产出又怎么样，风险点在哪里，我能不能把控，还有看看自己的资金实力能不能啊支撑这个项目维持下去。一开始不要抱着上来就挣钱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多多少少都会交一些学费，然后慢慢的才能够滚动起来。那么现在的一些项目发展呢，都是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化解风险。但是要一起上呢，你又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实力，所以呢不妨可以先跟着啊这些大户后面先摸索着，先做。比如说像这位叶振东，他呢有实力能够把一产二产做起来，那他也发展了一批鹌鹑养殖户，需要这个这些人帮他养了他来收。那如果说你就在海岸或者海岸周边地区，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能够跟着他来养鹌鹑啊，这样的话呢，我在养殖过程当中来不断的去摸索经验，慢慢的再去看，他是怎么来一步一步打开市场的，这就是小户跟着大户应该去怎么做的一个途径。但是还是那句话，创业有风险啊，咱们的投资一定要谨慎。
3: 我希望生活稳定一点。
4: 我的认为幸福就是健康，我的愿望就是小孩能接到南京来上好学。
2: 新鲜农村，关注农民，关爱农民。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抛出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七彩花生的。七彩花生味道怎么样？你吃过没有呢？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个白胖子啊，这是咱们大众对花生的传统印象。那你见过住在彩色帐子里的花生吗？有人说七彩花生是不是云南那边才有啊？是的，云南当地呢是有七彩花生啊。我们平时可能吃到过的很多都是来自云南的，而在这里告诉大家，在我们江苏的连云港东海县这里呢，他们也有七彩花生的种植。最近东海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传来喜讯了，一批兼具高产、抗病虫害与高经济效益的拥有黑色、蓝色、粉色、白色、七彩等独特颜色的新型优良花生品种试种成功了。 当这一株株花生秧苗被拔出，剥开果荚，眼前景象令人啧啧称奇。乌黑油亮的黑花生，淡雅如天空的蓝花生，还有娇嫩可爱的粉花生，洁净温润的白花生，还有一颗多种色彩的七彩花生。哇，这些高颜值的花生啊，正是东海县农技推广中心为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精心引进的宝藏品种。哇，它这个颜色好丰富啊，黑的、红的、白的、紫的，还有七彩的，还有蓝色的，我都没见过什么蓝色的花生啊，好奇怪。而且按口味分，还有甜花生，这个甜花生还有点糯性啊，哎呀，真的是有意思，有意思。那么近年来呢，东海县大力发展花生产业啊，东海花生已经荣获农业农村部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在种植常规油用食用花生的基础上呢，培育引进了黑花生、白花生、红花生这样的一些特色花生品种。那么东海县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县，花生产业一直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支柱，但是长期以来呢，品种单一，市场竞争力不强，也制约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此次彩色高产花生试种成功，是东海县迈向特色化、优质化、高价值化现代农业的关键一步。那么现在呢，他们也决定啊，要在全县来大范围的推广七彩花生的种植，并且呢，把这样的一个东海经验啊，能够逐渐的复制出去。可以说呢，这个随着七彩花生的试种成功啊，东海县花生产业也迎来了发展机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色彩斑斓的花生将会走进更多市场，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我估计有不少朋友会说了，说哎呦，这七彩花生它是不是转基因花生啊？不是的啊，不是的，它本来就是有大自然就存在着这样的这种七彩花生啊。那么这个七彩花生呢，它的叫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啊，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啊。那花青素有什么作用呢？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说过啊，它呢能够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啊，就抗氧化嘛，说白了就是抗氧化嘛啊。好，那么也有朋友说，哎呀，这个七彩花生不是转基因的，那现在我们平时吃的这个花生油有没有转基因的花生油啊？哎，还真没有啊。可能也许会有人在购买花生油的时候看到上面写的非转基因，这是不对的啊，因为本身就没有啊，我们国家是没有转基因的花生的，也没有转基因的花生油的，所以你就没必要贴一个非转基因几个字啊。所以大家呢，这方面的常识我们要学习一下。好，看到不少听众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了啊。这个尾数是3382的朋友说，七彩花生我听说过，没有吃，大概是福建龙岩那边的吧。啊，福建龙岩有七彩花生吗？我还不太清楚呢。哎，贺宇白在思考也说，他说过福建龙岩那边盛产七彩花生。哦，是这样啊，都听说过的很多啊。尾数是6254的朋友说，我生吃过黑色的花生，味道跟普通花生差不多。对，像这种黑色的呀、紫色的花生，它也是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就跟那个紫薯啊，一样的啊，紫薯或者是葡萄，紫色的葡萄也是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圣贤之人说，我也吃过黑花生、紫色的花生，跟平常的花生味道差不多，没有吃过七彩花生。这个七彩花生有时候其实我们在饭店的时候吃饭的话，它会上一个冷盘儿啊，冷盘就会有七彩花生的那个凉拌的花生啊，很多都是用七彩花生来做的。那个七彩花生是可以生吃的，吃起来呢比较脆嫩可口啊。当然你自己在家里呢也可以炒着吃啊，也可以呢这个用微波炉烘一下，或者呢是凉拌着吃。凉拌吃的话呢，就可以用一些什么黄瓜呀、香菜啊，跟这个花生啊凉拌着吃啊。因为这个花青素啊，它遇热啊就会被破坏，所以为了保留它的价值，最好是吃冷的、生的。你像玉米也是，玉米黑玉米啊，它花青素含量也比较高啊。但是呢，你一旦把黑玉米把它加热了之后，它的花青素就被破坏了，所以它这么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呢，就 哎，浪费掉了，很可惜啊。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快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再来说一下好视力眼贴哦。好视力眼贴，刚才有听众朋友说补贴名额怎么只有51个，太难抢了，希望能够再

0: 申请啊，那么现在呢，可以再申请50个名额啊，多一个都没有。如果说呢，你眼睛干涩、流泪、发痒的话，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老是觉得让你很困扰、很痛苦，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现在只要动手拨打400-632-070，
1: 提升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站上名字，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10-2802，400-710-280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还没有全开，然后南方地区尤其赏花经济走在了前面。丽岩，我们能不能说赏花经济其实就是体验经济的一个缩影？
1: 是的，体验经济啊分很多类，那么春季的赏花是典型的一类之一。体验经济呢，它作为一种新的消费的范式，它已经不仅仅是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这种消费，

0: 高。那从高来看呢，就是说高科技的加入实际上为它的这种加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我们说的这种千人千面，有的是因为高科技赋能，比如说 AR VR 啊，本身在整个场景当中的制造了一些特别的场景，甚至可以为你量身定造，那实际上就让大家觉得说这个成本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高，那么大家每个人的体验感呢也不完全一样。另外呢，就是你在同一个场景当中，你可能还享受到了配套的服务，包括比如说无人机来送外卖啊，然后另外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高科技的赋能呢，实际上使得我们服务的质量变得更好了，使我们服务的这种监督呢变得更加可能了，同时呢又使得成本变得更加低廉了。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低呢，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吧，这个低我们经常讲下沉市场现在越来越好了，其实在下沉市场里面我们会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大家在整体的消费的场景当中啊，也非常需要这种比如说民俗文化呀、草根文化呀等等它的融入。现在我们看在这样的一个新场景里面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各地啊自己的这种民俗文化呀，那么各地的特色呀，自己的这个 IP 的打造实际上是越来越精良了。也就是说你到每个地方去了以后，发现它的异质化的功夫做得越来越好了，会把自己的吃喝玩乐用多方面的一些地域特色都显现出来，也使得大家觉得说，哎，我不愧到这里来玩了一趟，而不是说我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以后跟我原来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呢，其实整体的赋能是一个系统性的，既有分有合，也有高有低。
1: 刚刚万哲提到了票根经济，其实最近票根经济的也在不断的延展，比如说延展到了电影的拍摄场景当中。今年春节档的影片《镖人》《风起大漠》和《飞驰人生三》吸引了很多观众到电影的取景地去打卡，当地也在票根经济上下了功夫，激发文旅市场的新活力。
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位于新疆克拉玛依的世界魔鬼城，这也是电影《镖人》里展现的真正江湖。此刻呢，我手中这张小小的电影票根就成为我驰骋这片江湖的通关文牒，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天然摄影棚当中一秒入戏。
3: 作为电影《镖人》的核心取景地，影片热映为这里带来了热度，当地也推出一系列优惠举措，从春节到五一假期期间，游客可凭借《镖人》电影票根免费参观世界魔鬼城景区。实际上，一张票根的含金量远不止景区门票减免。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所有酒店，从春节到五一假期期间，游客凭《镖人》电影票根可享受5折优惠。同时，克拉玛依还发放100万元文旅消费券，市民游客凭2月中旬到3月底抵达克拉玛依的机票、火车票，可以享受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商超等不同类型的2000余家商户的优惠政策，
0: 共同来服务民众的美好生活。那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要有一个点，就是一个核心的要义，就是要为服务民众的美好到底在什么地方，怎么能够使得民众觉得说，哎，我确实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这个幸福感是有增强的。高科技，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还是一个文化。那从高科技来说呢，就是咱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科技赋能确实是大量的
4: 这个规模变成它的支撑内需的强度非常重要的方面。
3: 15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去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旨在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推动更多应用场景转变为科创盛景，也期待相关企业行业加力创新，在小场景上做出大文章，更好赋能美好生活，持续激发消费新活力。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元，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019191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元买6袋送12袋，到手整。
1: 他说下一段的这个路程啊，我们的脚本会为你改一次，
2: 你互动起来了，
1: 为你改一次，这样子你就会觉得，产品呢，对于你自己来说千人千面，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渠道能够保证我们未来运用技术。运用叙事的能力，最后呢，把我们的体验呢、经济呢，做得跟以往的传统的经济是完全不一样。
2: 确实要求是更高的，不仅要把产品做好，还有要有跟这个消费者有共情的一种能力在里面。
1: 对，
2: 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重点来关注一下谷子经济。谷子呢是由英文单词 goods， 也就是商品音译而来的，通常呢是指那些与动漫、游戏等等版权作品相关的周边商品，包括像海报啊、徽章啊、挂件、娃娃等等。当下谷子经济正以二次元等等流行文化 IP 衍生周边产品为核心，迅猛地成为文化消费领域的一支重要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了解。
3: 山东潍坊市多个商业综合体紧抓谷子经济这一消费风口，积极举办二次元主题活动，形式多样的次元文化节，有 coser 巡游、周边快闪店，还设置互动体验区，让消费者深度感受潮玩文化魅力。商业综合体结合市场需求，紧跟潮流，采用限定款、新品预售等营销手段，推动谷子经济持续升温，吸引大量动漫爱好者。
4: 电视剧客流量3000人以上，畅销产品包括谷子盲盒。为了满足各不同人群的消费需求，我们店还有高达拼装、手办等不同产品。
3: 在安徽省合肥市，一家传统百货商场摇身一变，成为了当地的一座城市消费新地标，深受年轻人的欢迎。琳琅满目的谷子店、动漫人形立牌、快闪活动、二次元文化的活力，为这里带来了新的生机，也为当地实体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多新潮文化活力。
5: 我们调整二次元之后啊，基本上我们客流的话，就是年轻的客流已经增长了65%以上了。我们的商场的话，一天的客流的话，已经增长到了4万人。
3: 谷子经济的火热不仅助力实体商业复苏，还推动了消费市场创新升级。近年来，为拉动年轻群体消费，各地都在引导重点商圈布局和引入二次元业态，促进谷子经济与青春经济、网红经济融合发展，引领年轻群体消费潮流，打造消费新阵地。
2: 像谷子经济这类体验型消费迅速地火起来，这究竟是一个短期的热点呢，还是中国消费升级的一个长期的趋势？江江你怎么看？
6: 我认为这还是一个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规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的。首先就是我们来回归来看，就是说这种体验经济为什么这么火爆，就是说它确实是适应了我们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这个阶段的一个必然的客观的产物。我们已经解决了温饱，然后像这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已经实现，然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的这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中，老百姓的钱花在哪儿，他有了更多的这种精神世界的这种需求，也同时有更多这种情绪价值的这种需要提供的这种需求。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赛道，它完全迎合精准捕捉了消费者的这

0: 方面的需求，所以它还是符合中长期发展的这个规律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像这种体验经济，它能够就是利用这种人工智能，利用大数据，然后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关的这些技术进步的产物，能够快速的赋能传统经济的方方面面。所以说体验经济它其实不是一个从无到有全新的，它是植根于传统的各行各业和工业、农业、服务业都密切相关，但是它用了这些符合经济长期发展、技术进步规律的这些新的技术手段，能够实现不仅体验这种体验端的这种产品和服务，同时能够把这个产业链重塑，然后这个投入了大量创新研发资源的企业也能够就是不断的通过这种 AI 的技术实现这种精准的这种捕捉需求点，同时通过实现这种商品的快速的迭代，然后最终实现这种把这种体验的产品变成一个长期的有粘性的消费的这种习惯，然后或者做到这种款款爆款，然后能够及时的迭代更新。
1: 现在出现体验经济，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应该说这个体验性经济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未来应该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发展空间，也非常值得我们期待。当然现在不管是地方政府呀，还是很多企业的经营者，对体验经济也是越来越重视啊。魏翔，你觉得接下来大家应该在哪些要素层面做更好的一个布局？
2: 首先呢，我觉得呢，体验经济呢跟传统经济的有互补的地方，但是呢确实有非常大的区别的地方。北京呢有一个传统商场呢，就在离咱们这儿不远，现在呢它从传统商场呢变成了一个盒子空间。我们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原来呢做商业做业态实际上是抢占空间的一个问题，我的地段好不好，但是呢它现在呢变成了一个抢占时间的问题。所谓的抢占时间，就是我们不仅仅要对商品投资，我们下一步做体验经济要对记忆投资，就是我买了这一个商品以后，我的记忆本身是值钱的，可能我用完了以后不想用了，但是我购买它的那个记忆是值钱的。刚才我提到了叙事资本，也举了德基的例子，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一个转换。第二个呢，我还想说呢，我们可能在人力资本上也得来一场革命。这个人力资本呢不仅仅是说我的服务员，我的商场的这个设计人员要怎么改变？我们想知道的是呢，我们到底呢应该怎样来培养体验经济的一些供应者、一些销售者？你比如说我们的微笑服务，微笑服务呢，实际上呢，它很有可能呢只是劳动力商品化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我们的购买的情绪化，实际上还需要呢我们的服务人员呢，他本身就像您刚才提到，要有共情的能力。这一块的能力呢是一种非认知的，它不是在学校中在课程中能学到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的人力资本的教育的变革也伴随着体验经济的发展，它会变革。最后呢，我觉得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供应体系，原来我们已经习惯是建大厦，但是呢我们以后要习惯于去搭积木。什么意思呢？体验经济的这个供应和商品啊，包括服务呢，都是碎片化的，
1: 是
2: 及时多变的。那么我们的供应体系叫敏捷多标，
1: 对，
2: 所以特别呢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刚性的定制，而是未来怎么把不同的个性化的需求呢，学会做柔性定制的供应体系。
1: 是我们的体验经济未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将来能不能够可持续发展，还取决于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在各个要素方方面面的进行提升。
2: 对，
1: 那现在可能大家会问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发展体验经济？跟传统的这个商品消费相比啊，我们进入这个体验经济阶段，到底有一个怎样的意义？对于我们扩大内需啊，对于高质量发展，它的价值在哪里？
0: 是的。体验经济实际上对这种扩大内需啊，然后这种消费的体制升级啊，有非常重大的这种现实意义。因为体验经济的演进规律，它其实也是符合经济增长周期的这种中长周期的一个基本规律的。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短的这个周期运行中，体验经济可能会和这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它体现出一种逆势上扬的这种偏离。但是从中长期的这个周期来看，它始终还是和大的规律是一致的，所以它对消费的影响，它不是结构的一个打乱，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作用，更多的是整个把这个蛋糕的盘子做大。而且我们确实从众多的例子中也能看到，就是体验经济它是激发了一系列的这种新的消费。

0: 你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一次体验中发现这个很好，那后面我们会对这个加不断的这种可持续的投资，然后比如说可能一次户外露营的这种体验，哎，大家可能愿意发现这个很多装备，很多技术的进步，
1: 是在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相信在未来5年这个体验型经济也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在体验为王的时代浪潮之下，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商业逻辑的深刻重塑，商业模式正从传统的货架向情绪剧场和生活舞台加速的切换，消费的底层逻辑也正从功能满足升级为情感共振，新价比这个概念正在取代单纯的性价比，成为年轻一代买单的关键所在。谁能更好地回应消费者的情感渴望，谁就能够在未来的商业竞争当中真正赢得人心这个最大的红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019191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六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019191，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019191，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019191，4009019191。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年产香包10亿只，香包小镇陷入内卷困局。
3: 我不卖了，
4: 我们白布包什么？白布包就便宜吗？就应该便宜吗？
2: 从低价竞争到靠品质取胜，传统香包产业如何转型升级？
5: 这个书包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了明确目标，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而在这其中，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任务之一。箱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您知道吗？在河北有一个小镇，年产箱包高达10亿只，全国每卖出3只箱包，就有1只产自这里。这就是河北保定的白沟镇，业界素有“南义乌、北白沟”的说法。然而近年来，箱包产业却陷入了低价竞争的内卷漩涡。这个全国最大的箱包产销基地正在进行怎样的探索来应对内卷困局呢？一起来看记者在河北白沟的一线调查。
1: 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只需1个多小时，记者就来到了位于河北保定的白沟新城。一进入白沟，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各种规模的箱包厂、面料厂、辅料五金店，一座高度专业化的箱包小镇跃然眼前。在这个箱包交易中心，各式各样的箱包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买到时下流行的箱包产品。让记者意想不到的是，有的包甚至只要几块钱。
2: 这样的都3块，3块，这是3块5。这样的4块，
3: 这就是运动什么时候跑步什么的杀的一个包。
2: 我们这都是加3毛5毛钱。加3毛5毛，我们这是批发。
4: 那你这些算尾货吗？
2: 算尾货，要不尾货做一个手工费还得好几块。
1: 尾货指的是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留下的余货，销售者往往以较低的价格销售尾货。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一些箱包生产企业也能批发订购到几元钱的包。这家箱包厂的负责人周壮告诉记者，他们刚刚收到了一位客户1元包的询单。
5: 我是我一个朋友给推荐的，打电话发礼品的包要1块多的，1块多的包哪有1块多钱的包
3: 啊？
5: 我的他就要1块多钱的。在平台上，
1: 就在周壮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复时，客户已经来到了工厂。
5: 没有
6: 那个包拿
5: 我不买。我们白沟包什么就白沟包就便宜吗？就应该便宜吗？
6: 你快拿吧啊！我就是白沟的，我真是我跟你说这个。
5: 白沟人差很远。
1: 周壮告诉记者，白沟当地有近5000家箱包企业，行业竞争激烈，部分厂商将箱包的价格压得很低，这也形成了很多人认为白沟箱包就是便宜货的认知。这批腰包，他原本打算单个只要2.5元。但禁不住客户一再压价，最终以2.3元的价格成交。
5: 要不然你这么不挣钱，平出，就当换现金了。
7: 成本就是2.3块。
5: 对，就是一次性全清完，以后我也不做这个款了，太卷了嘛。
1: 周壮告诉记者，这批运动腰包原本是为另一个客户生产的，但生产出来后，对方毁约，留下了这批尾货，但以零利润的方式清仓，也是他始料未及的。而眼下令周壮更为头疼的是，行业存在恶性竞争。这款绿色小挎包是周壮他们设计生产的，它的下游经销商在电商平台上的售价为17.8元左右，销量9500多只。而他们的产品上线没多久，在同一个电商平台，他们就搜到了竞争对手的仿品，外观看起来非常相似，标价只有9.31元，销量高达1.3万件，比他的还高。而这款仿品甚至只卖7.07元，
5: 卖7块多。你看这做工，
7: 对，
5: 咱们的做工是肯定是1公分3针，
7: 嗯，
5: 对吧？你看这是他们的。
7: 哦，
5: 他这个1公分2针，咱这完整的就是1公分3针。
7: 那他这个针脚就明显比你的针脚要少一些，这会造成什么的影响？
5: 他就是不结实，不结实，不美观，承重力也差，就是使用寿命短呗。咱这个用的纯棉带的，它用的又变窄了，
7: 嗯，
5: 对吧？

0: 这两个。
1: 哦，袋子宽度不一样。
0: 对，然后咱这是铁的，它是塑料的。
2: 周壮坦言，部分同行模仿他的产品，再通过偷工减料的方式压低成本和售价。而在电商平台，消费者通过图片很难发现两者的细节差异，因此他们售价更贵的原创包反而陷入了不利境地。周壮告诉记者，外观抄袭的现象在箱包行业并不鲜见，白沟商户于磊设计的这款包也遭到了外地同行的抄袭。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包啊，它正常在市场上是卖698，但是呢这款你看跟我们长得很像，这款包它就卖100多块钱，但是它销量也挺好的。但是这种稍微便宜点的，他们肯定是达不到这个品质。
0: 卖了。
2: 而更令周壮愤慨的是，部分电商平台会用流量裹挟商户大打价格战，不降价就没有流量扶持。
0: 待处理，看到吗？
1: 啊，待处理，对。
0: 此商品因为高价已失去活动流量，请在1天20:41内降低价格。逾期可能被淘汰。
1: 哦，他的要求你必须用低价来买。
0: 对，对，你要是价高，他就没有活动流量。
1: 现在卖的是多少钱呢？有显示吗？
0: 69.6，对吧？
1: 啊，
0: 69.6嘛。
1: 运营建议单件降低9.7块钱。
0: 对，他让我降9.7块，然后才给我流量。
2: 周壮曾经多次参与过这样的活动，压缩利润换取流量扶持。但事后一复盘，发现货虽然卖了不少，但自己根本没有挣到钱。
0: 推广花费453块钱，我卖了1800块钱的货，453块钱我除以1866，我的推广费占24%，人工包装、水电我占10%，对吧？相当于就本身就不挣钱，还得
1: 你们就挣个辛苦钱。
0: 辛苦钱都挣不住，辛苦钱说白了我们就是为了换一个现金，跑个现金流。
2: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周正这样对电商平台用压价推流的行为既依赖又无奈的商家不在少数。
4: 我就做低端的东西，做便宜的东西，大家相互竞争，相互的这个压价，这些东西也不会走远。
2: 白沟箱包协会副会长高永利告诉记者，白沟箱包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伴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箱包产业也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
4: 我们现在的消费人群也越来越发生变化，我们的消费人群现在基本上都是00后和90后，他不看你说你这个东西便宜我就要，他首先看你的这个品质啊，看你的这个款式啊，看你是不是这个流行的东西。所以说你如果一味的还在追求我低品质低价格那种产品，那你肯定不会走远。
2: 调查中记者发现，白沟部分企业存在低价竞争的现象，但也有不少企业正在积极转型，探索发展新的路径。刘永新是白沟一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企业的主要产能已经转移到外地。
5: 给我们供货的主要在邯郸、衡水，还有那个涿州，保定涿州。
2: 刘永新告诉记者，白沟箱包发源于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出现爆发式增长。2010年以后，白沟用工成本已经明显高于周边地区，箱包企业们陆陆续续将工厂外迁到了河北省其他地方，还有不少迁到了省外。刘永新也于2015年将产能转移到了涿州、邯郸等地。跟着刘永新，我们驱车1个小时来到他在河北涿州的代工厂。这家工厂是从白沟转移过来的老厂子，拥有12台机器、9名工人，他们生产经验较为丰富，薪资水平也和白沟差不多。
5: 一些高端化的一些背包就放到这儿做，他人员素质比较高，都是20多年的老工人了，他所有的包都能做。相对简单的量大点的会到了邯郸，因为他人员多，邯郸的工资照白沟应当便宜大概1/3左右吧。
2: 刘永新用这种柔性的办法灵活外发生产订单，
1: 单个利润

0: 的话能达到15%。
1: 从刘永新的经历，我们能看到箱包企业通过产业转移合理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刘永新也坦言，这种方式对企业而言只是维持生存的无奈之举，想要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还需要从产品设计、品牌打造等方面下大功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继续来看报道。
2: We'll use pink color instead of this red color.
3: 行，可以。
2: OK。
3: 一会儿咱们把细节写一下。
4: Yeah. 瑞沙布是一位印度客商，这天他再次来到白沟的这家箱包企业，和设计师商量新产品的设计。瑞沙布已经和这家企业合作7-8年了，他几乎每个月都会来白沟一次，平均每个月从这家企业订购20,000只包。
2: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always you want new products. Bobo always innovates new products at the right time. They think this design is old. They change the design. They change the material. So I think so it is better.
4: 最吸引瑞沙布的是这家企业的创新设计，他们每年要申请200-300个外观专利，还在面料、配色、配件等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你能想象吗？他们用锤子砸花草树叶，是为了给包包寻找新的配色。近年来，他们不断从自然界的植物中提取颜色，形成产品的独特印记。这是从白洋淀的荷叶上提取出来的新绿色、老绿色，这是从荷花花蕊上提取出来的黄色，就连枯萎的荷花也被他们提取出极金色。这些自然色彩和采用标准色的同行有显著差异。
5: 这系列的包所有的颜色我们会交为独家印染厂，像我这面料做完防水处理之后，我们的面料的价格比市场的普通价格的面料要高2-3倍。像我们每个包的单价现在在100多，我们每个月的销量大概在国内外每个月销量50,000只以上。
4: 张辉是这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他和爱人张文军从事箱包生意已经18年了。如今张辉夫妇颇为自豪的这些创新设计，在过去10几年间让他们的产品从10元店走进大商场，价格提升到100元几。
6: 我是从2007年到2012年期间做10元店产品，当时我们经营价格也就5-6块钱左右。相对谈到质量，有一共就是5-6块钱，也有什么质量可谈呢？好像恨不得拿手上就坏了的那种感觉。虽然当时有这么1-2毛的利润，但是你真正要去想买个什么东西，你是无论是买个板呢，大小件吧，你无论买任何东西，买完之后没了，负数了，然后也得不到客户的认可，真的累成牛马，也干不出个够的。
4: 2013年，不甘心只做10元店的张辉夫妇决心转型，生产高端化产品。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产品提升到20元级别，没想到遭遇当头一棒，
6: 简直真就天塌了。应该如果论数字形容，我应该赔了大概30-50万，20多块钱的成品，只是把包做上了而已，就是2片1盒，前片加后片，只是把它组装上了而已。并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哎，我这东西放进去安不安全呢？舒不舒服啊？好不好看呢？我花的这30-40块钱值不值啊？就是完全都是没有用心想过。
4: 这时候张文军才认识到，要想把价格提上去，产品必须好看好用，还要有自己独特的设计和功能。2014年，张文军决定从配色上破局，他像植物学者一样到各地采风，从大自然中采集粉色、绿色、咖啡色、红色等独家色彩。他们还加强功能设计，比如这款防盗拉链就深受国外客户的欢迎。
5: 这么一拉的时候，它就跟着一起走。如果说没有这卡扣的话呢，它这一拉就完全打开了这一个包。这个书包在国外的售价大概在100多以上，我们的年销量大概在50万只左右。
4: 经过大量的创新设计，他们产品的均价和利润不仅有10多倍的增长，还出口63个国家和地区。 如今在白沟，除了在外观创新上下功夫，还有企业正在尝试从箱包的功能性上寻找新的突破。赵百明是白沟镇上一位网球爱好者，一有时间便会约上几个好友，酣畅淋漓地打一场球。这一天的运动结束后，他给球友展示了一款他们公司新出的网球包。
7: 啊，我们新加了一个这个太阳能板的功能，一个是给咱们的手机充电，第二一个就是给我们这个一个杀菌灯，它起到一个充电的一个作用。来，这个太阳这个杀菌灯在哪儿啊？我们把它就设计成在设计在这个鞋仓里面了，可以看一下。
8: 哦，现在亮着呢。
7: 对对对对，我们是打完球之后，因为会出很多汗嘛，然后可以把这个鞋呀，可以放进这个鞋仓里，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4: 这款网球包体积较大，针对专业运动需求设计。这是专门的网球仓，可以存放六七个网球或者球桶。包内采用干湿分离设计，可单独存放出汗的衣服、毛巾。种种专业化设计让球友赞不绝口。当然，这样复杂的设计也意味着不菲的成本。
7: 暂时还没有上市，因为现在正处于修修改改啊提升的阶段。然后还等上市了呢，这款包我们的定价大概在1000元以上。
4: 那么，如此复杂的网球包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这就是千元网球包的生产车间。厂长乔石拿着千元网球包和一款部分用料一样的网球包给记者展示了二者在制造上的区别。
9: 这个的零部件吧，在70件左右，它的工序在140左右。这个的零部件在140左右，它的那个工序在180左右。在制造速度上，这个正常的人均每天平均在4到4.5个。这个的话反正功能比较多还复杂一点，这个人均产能在2个到2.5个。
4: 乔石告诉记者，这款包光打样一次就要花费10000多元，而且目前他们已经数次打样，还在做最后的调整。更多的零部件和工序，更精细的设计生产流程，都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也意味着更可观的利润空间。
9: 这个产品的市场价是这个产品的市场价的2.3倍，当然嘛，利润值也是这个产品是这个产品的3倍以上。
4: 这家公司已经有40多年历史，早期主要生产摄影器材包。从2021年起，他们开始进军体育用品包领域，重点放在增强箱包的设计感和功能性上。最近几年，他们已经尝到了产业转型的甜头。
6: 这款是往2024年卖的最火的网球包，这款是今年卖的最火的网球包，它的零售价在200元左右，它的零售价在600元左右，但是它的销量是它的2到3倍。
4: 卖得更贵的反而卖得更好，这似乎有点不合常理。但这家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徐明明告诉记者，这背后是他们深挖市场需求后做出的专业化设计。徐明明给我们展示了今年的新款包，配置独立的鞋仓、独立的电脑仓，拥有更大空间可以存放衣物，不仅能日常使用，还适合短途旅行，满足了用户多元的使用需求，因此销量更好。
6: 我们细耕专业化的这个领域，通过设计创新实现产品的复杂化，满足更多的这个市场需求，这样可以使我们品牌产品越做越高端。然后在产品设计创新的同时，因为产品设计创新也有一定的门槛，同时避免了低价竞争。
4: 外观设计是箱包产业的灵魂，全行业每年会提交大量的外观专利申请，像张辉他们公司每年要申请200到300个外观专利。
5: 申请专利的时候找代理，他的时间特别长，就要经过达到半年以上，半年的新产品上不了市，就得往库里边放半年时间，等着专利证书下来之后我们才能上市，以免别人抄袭。
4: 如今在白沟，企业们越来越重视专利的申请，但专利申请周期长， 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原创成本、维权成本。眼下当地正在推动这一难题的解决。这里是白沟新城箱包

0: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不久前刚刚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实地验收，即将投入运行。
1: 我们正式开展线高质量发展。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水路铁路一张运单管全程，省钱省力又省时。
3: 现在我们通过陆海行动道的话，十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成本的话差不多节省20%。
0: 电子围网打破船舶港口海关信息孤岛，解锁远程查验。
4: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的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个呢大力提醒呢就多使点力。
0: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物流业的新变化。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物流是关键突破口之一。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提及物流业时，高标准联通、降低成本被列为了关键词。在关注最新政策部署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一组新出炉的数据。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63.2万亿元，同比增长5.4%。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14.2万亿元，与 GDP 的比率为14%，较去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物流业规模扩大、成本降低的背后，究竟有哪些破例并举的新做法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在重庆这家国际物流企业，仓库里叉车正在忙着装货，这是一批即将运往东南亚的电子产品。这家公司出口运输主要以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笔记本电脑等高科技类产品为主，进口运输货物以生活日用品、高端的机器。

0: 如果通过上海去到东南亚的话，差不多20天左右。现在我们通过陆海行动道的话，10天之内就可以到东南亚，所以时间节省一半的时间，然后闷的话，差不多节省20%。
1: 大概10%意味着什么？
0: 差不多一个柜子的话，可能差不多节省500-600。
2: 何道国告诉记者，他们公司这两年每年进出东南亚的货柜量有100多个，这样算下来，一年仅运费就节省50000多元。发货量在增加，但运输时间和成本都在降低。这样的一增两减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是这家物流公司联合铁路部门推出的智能订舱系统，主要为陆海新通道提供国际班列服务。通过它，
3: 我们的购既然是扣车里，一列车的装载时间仅需要2小时，相较于集装箱1到2天的装车时间有了。
4: 那它的价值呢？100万的话，也就是说综合算下来能省下30万，
5: 差不多有5万块钱。
2: 提升物流效率，硬件是基础，数据与信息的融通则是核心驱动力。当地港口、铁路、海关等部门正在探索货币除障，将港口、铁路、海关之间原本的数据孤岛打通，连接起了200多项数据，打造出了这个智慧陆港信息化平台。
5: 之前我们是需要将近10位同事，然后但每天他们大概需要花费4到5个小时去收集1000封邮件，就是我的客户他只需要发送1封邮件，然后我们的操作同事从4-5个小时，现在大概10分钟之内，他就能够把一整趟班列的数据梳理清楚。
2: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创新实践，只是5年来我国高效快捷物流体系建设的一个缩影。14-5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4纵4横2网，国家高等级航道已达标70.4%，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2.6%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设立营业网点50多万处，物流网络越织越密，成本也在逐步下降。
6: 14-5期间，物流的成本与 GDP 比例从那个呢14.8%降低到14.1%，下降了0.7个百分点，相当于呢就是100块钱，我降低了7块钱。从整体看，我们是一个物流大国，还不是一个物流强国。社会物流总成本与 GDP 的比重大概是14.1%，那而那个呢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这个比例呢是在8%，两者相差呢5到6个百分点。
7: 我们有个目标，到2027年就要从目前的14.1%降到13.5%。那这个目标靠什么来实现呢？
6: 我们要加大对物流呢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个呢大力推行呢就多时联运。多时联运呢由目前的呢占比5%，能够呢提升到7%到8%。那个呢就是铁路的呢货运量由目前的9%。那个提升到11%，国家物流枢纽应用智慧化装备的比重由目前呢80%提升到了90%以上。
2: 物流效率要持续提升，成本不断下降，离不开新技术的助力。14-5期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物流组织方式融合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人工智能加物流正在催生新模式，创造新价值。无人驾驶卡车、无人配送车、无人舱、无人船等无人物流技术加快推广应用，加快物流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智慧物流园区和智慧物流枢纽加快改造升级。全国约42%的物流园区配备了自动分拣设备，约69%的枢纽建有自动化立体仓库。
6: 14-5期间，物流企业分工更加深化和细化，效率更加提高，推动的呢物流企业提质增效，也推动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从一单走全程，突破流程壁垒，到一码查到底，疏通信息堵点，再到越来越聪明的智慧物流系统逐步建立，物流行业的创新实践正在让货物流通更加顺畅便捷。物流不只是简单的货物搬运，它是贯通内贸与外贸的关键纽带，更是支撑实体经济运转的经络。我国物流业市场规模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当前正处于由

多次非常像高点的地方，但最终都不是高点。但如果我们一旦贪，很贪婪的想卖在最高点，那我们就会导致很多大收益啊没办法得到保障，对吧？因为你提前卖了嘛，你总想那么聪明的卖在最高点。那我个人的观点呢，一直是认为小单边守趋势的节点，只要节点没坏，哪怕产生调整也没关系。而这个小单边节点的防守口诀我也跟大家做过分享啊，也是前几次连线之中有聊到的，那就是放量，有放量守最后一根放量阳线，有缺口守缺口，对吧？只要缺口没有被破坏，只要最近一根放量阳线没有被破坏，那我们就不要担心市场的单边节奏会出现问题。比如说我们以通信板块啊，通信设备这个行业板块为例，那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小单边的走势。那我们可以那样，所以我们说怎么在确认地量见地价呢？你得等待量能有个拐头，量能有个拐头，量能拐头，而且要有力度，你没有力度的拐头是没意义的。当时给大家提到大盘的量能拐头，它的特征呢是成交量会明显放大，而且会站上百日均量线来激活。然后呢我们运气特别好，其实我们最近的听众朋友应该说，如果你坚持每天都在这个点儿听的话，应该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运气还是很好的。因为我们在周二，当时4月7号说完这话之后，第二天市场就迎来了一个上涨，成交量放大。更关键的是在这一天成交量呢，它干嘛呢？它突破了百日均量线，符合我们说的地量地价。那你说其实量价关系在最底部启动时候就夯得很夯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在这个阶段这样的成交量是支持上涨的呢？是因为这个量在之前有所铺垫。我们当时提到地量见地价往往是整个量能有过大的变好，就相当于春天来了，但是春天来了之后偶尔会遇到倒春寒，那就叫地量地价。当时为什么说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的呢？是因为我们在整个上证大盘的3月份见到了有史以来成交量最大的一个月，对吧？3月份的量足够大了，说明整体的资金是充沛的，只是这个地方接下来是情绪导致量能缩的。我们当时解释缩量它究竟是情绪导致的还是因为没钱导致的，我们的结论这个地方只是情绪不好，对吧？一方面大家对外围的担心，另外一方面呢是大多数交易者没有明白这个地方是机会，所以不敢下手也不敢交易形成的地量。

0: 样的转折。所以从量价关系来说，其实前面的量能铺垫是可以的，这种量能铺垫足够，在中间的这个地方的这种量能相对萎缩，其实是真正的大资金一致看多的意思。因为有的行业它就是衰退了，它就是夕阳行业，没办法。但是股市重要的指数它是不存在这个事儿的，因为指数包含包罗万象，各行各业扎堆只是有轻有重，所以最终的大方向在流程结构上是趋于一致的。这也就是意味着前段时间上证的过于强势，在结构上的强势导致了深创的差距，最后在最近这个阶段他们只是在赶这个差距而已。这个现象如果你切一下，你切到什么时候？你切到今年的年初，对吧？十七年阳的时候，当时你就会发现上证强的可怕，其他指数相对疲软。上证都不十七年阳，中间都不断的，其他指数涨涨跌跌，涨涨跌跌。那为什么当时又强的可怕呢？其实也说有一些动作，就是有些先，有些后。所以最近深创的这种强，其实是一个补涨的，不叫补涨，叫补结构的一个常规动作，大家要注意。那谈到这儿，你就一定要知道还有一个重要的微弱的板块，也不叫微弱的板块，叫大家相对而言它的质量最低的指数，叫创业科创板。其实科创板拥有的补涨潜力其实是更强大的，科创板一样到目前为止对于3731对应的高点依然没过，所以它未来依然这种主要指数依然有这种追赶的潜力。这个事儿就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牛市是什么？牛市不是一场短跑，说大家一窝蜂跑完就结束了，它不是百米冲刺的短跑。牛市也不是一场简单的马拉松，对吧？考耐力，牛市很多时候它是一场接力赛，
1: 嗯，
0: 对吧？就是没有谁可能时时刻刻都保持领先，往往是棒子不断的交接，棒子不断的交接。所以最近深创的上涨，其实就是长期的棒子交到他手上了，他要去补赶这个动作。那同样，我们再把这个思维从长期跳过来，最近的短期行为就存在上证也会有机会去追赶，所以上证去追赶，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它什么时候可能又会反超走强呢？这个给大家透露一下，那就是之前给大家提到的证券板块什么时候转折。证券板块今天盘口是有异动的，不过呢，出现涨停没有封住，但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证券板块它有了中期转折的机遇，对吧？那它现在始终没发力，但是它也没走坏，叫有中期转折的可能，但是节奏偏慢。那它现在这种蓄力是为什么准备的呢？很有可能是为下一次上证指数追赶所做的准备。所以你要弄明白各个板块之间它存在一个接力效应，各个指数之间存在一个轮动效应，这样你就会对这种短期极端难以理解的强势有了比较平和的认识。好，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做的分享。
1: 好，大家啊，大蓝鲸之上扣一波三啊，来反馈一下啊，表示您听懂了啊，也扣一波三，表示对于杨老师分享的这个辛苦的感谢啊。确实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一点，最后我之前每次听完杨老师分享，我都特别的感慨，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讲，我说这知识都是贯通的，对吧？很多可能之前大家零零散散的听到的一些股市的谚语或者股市的技巧，知其然也不知所以然的时候，你现在补了啊，听完了杨老师这种系统的讲解之后，可能你把之前很多的疑问就慢慢的解开了，或者把这知识就串上了啊。包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上半段的时候也跟各位讲，我说现在跟15年市场今天很强啊，然后呢创业板综指就已经都到了2015年的时候的高点了，但是跟2015年不一样，强不一样，那个时候是全面牛，杠杆的全面牛啊，现在是一个结构分化的牛。那个时候的两万亿和现在的两万亿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的这个量不够，不够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不就是刚刚杨老师所说的接力赛，对吧？什么叫接力赛呢？就其实就是资金量不够了，不能够推全市场了，那我就一个一个推嘛，推完这个推那个，推完这个推那个，对吧？杨老师这个意思吧？
0: 对，
1: 所以关键的问题就在于，首先你理解了这点之后，那难点就在于接下来我们判断他会去推哪儿啊，哪儿低推哪儿嘛，对吧？啊，然后呢你知道了方向，节奏又把握好啊，当然这个节奏把握好不是让你一丁点不差的把握好，从这边高位马上出来到那边低位不可能，大方向大逻辑把握住， 作为我们普通散户来讲，这一波牛

0: 是就吃到嘴里了啊，就没问题了。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我们大家保持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这个节奏啊，节目当中多听听杨老师跟各位来分享。那么晚上时间听的不过瘾的，因为晚上只有20分钟的时间，不过瘾的，中午的视频号啊，这个时间更加的系统，一个半小时，杨老师的这个干货的畅听版啊，您关注一下视频号，本周视频号和抖音号是同步直播的，抖音视频号您都可以搜一下952财富充电站。这周讲到哪儿了？还有一点点时间，简单来说一下。
1: 啊，这周我们在讲经典指标均线，我们今天讲到主力如何利用均线做骗线，我们如何应对方法了。
0: 嗯，
1: 明天会讲重要的起涨的金三角。
0: 嗯。这些这个我知道咱们的这个散户朋友们啊，特别迷恋这个技术派啊，特别迷恋这种技术指标。但是就像刚才所讲到了，这个知道很迷恋啊，但是不会用啊，而且呢用的时候呢总是有时候觉得不准啊，那不是不准，是你没有不还是那句话，不会用啊，不会交叉的进行这个使用。那么今天讲的均线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然后明天刚才讲的金三角啊，什么意思，明天的节目当中您就听听看吧，11点半啊，锁定一下视频号啊，抖音号952财富充电站。那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也再次感谢杨老师辛苦的分享，我们就明天中午再会了，再见。
1: 好，明天见。
0: 嗯，
2: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
0: 这个20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重磅开启了5亿专项补贴，无论您是长时间开车，整天盯电脑盯手机啊，还是打游戏的眼睛容易干涩疲劳酸胀的啊，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400-632-0707购买，直接能体验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活动只在5亿期间开通啊，6号就全面结束了。打电话400-632-0707，这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联名款，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尤其是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而且早贴眼睛早舒服。里面加了很多的中草药精华啊，重点提醒大家，5亿专项补贴一年就这一次，想要感受的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400-632-0707，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加赠5亿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大瓶产自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台这个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的防紫外线的时尚太阳镜啊，这些通通都不让您多花钱。这个一年就这一次，6号就全面结束了。400-632-0707，400-632-0707。好，半点之前先分享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半段，我们将继续为各位来复习这段时间我们所学习的内容，稍后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0: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我是杨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复习和回顾吧，看看接下来我们将复习到的是哪个知识点啊？看看在之前收听节目的时候您是否印象深刻。
3: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五
4: 率现在的0.0001，所以一张只要1块钱一张，那这个概率几乎为零哈。所以它这个概率几乎为零，所以它的杠杆呢非常高，你看15000多倍杠杆，那最后三个合约都是15000倍杠杆，啊，这个概率几乎为零了，可以这么理解，也不能讲为零啊，就相对来说概率是非常低的了，所以它杠杆非常高啊。比如说现在我举个例子，不要说最后一个175了。那我现在手上还是有一点点165啊，没有推荐的意思，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买一点彩票，这个是真正的时间价值了，就是最后两天时间价值越低，理论上来讲它的杠杆就越高，就真的越接近于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期权的这个彩票思维了。什么是彩票呢？就相当于你赌最后两天科创板能涨10%，现在是1.5几，涨到1.65的话，相当于涨0.15嘛，10%，大概等于1.65左右，那整个市场等于最后两天你希望等于要期盼或者说你要赌科创板50它能够涨15%，那这个涨10%啊，讲错了，涨10%嘛，10%就相当于1.5嘛，那等于说你最后两天科创板涨10%的概率确实有没有呢？有，因为毕竟科创板单日涨幅可以达到20%嘛，20厘米涨停，科创板 ETF 是可以做到的。那你说两天涨10%有没有可能？确实也有可能，也不是说一点可能没有。那比如说如果现在大家比如说我买个100块钱可以吧？比如说我买100块钱的彩票。1块钱一张，我买100张彩票，对吧？那现在价格就是1块钱一张嘛，对吧？最新价1块钱一张，我买一张100块，一张1块钱，我买100张也就100块钱，加上2块钱手续费，得等于成本300块钱，买了一个100张的彩票，可以这么理解啊？1块钱一张彩票，加上2块钱手续费嘛，总共300块钱的成本，买了一个100块钱市值的彩票。那如果最后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整个市场要涨10%，大概啊10%。那如果乘上15000倍。15262倍，那就意味着最后涨幅是152倍。
2: 嗯，
4: 啊，就这个意思嘛，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152乘以10%嘛，就相当于去掉0.1嘛，大概是152倍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整个市场相对而言，整个市场其实对我们来说是相对机会还是比较1526倍啊，讲错了。应该是1526倍啊，不是152倍啊。所以说你如果最后两天你说有没有可能，有可能，你说你买100块钱彩票亏了，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但你要说

0: 买个十万八万，那有一点真的是赌博。当然你要有上亿，提前买个一万两万三万五万也无所谓，根据你的资金嘛。我觉得末日轮我们一般定义的就是千分之一。什么是千分之一？最多就是千分之一。千分之一，比如说你有100万，那就是买1000块钱，对吧？你要是10万呢，那就买100块钱，对吧？你要是1000万呢，就买10000块钱。因为1000万对于1万块钱对于1000万来说，其实影响并不是那么大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1: 这
0: 就是时间价值。
1: 对，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啊？听懂了，在大蓝鲸之上回一波三啊。这个如果没听懂，我们可以稍微再讲的慢一点，或讲的细一点。我听明白了，其实它里面的这个逻辑啊，也很简单，拆解一下，就是你离行权日越近。你付出的成本越高，买的越贵，对吧？因为它的波动相对来说，因为它波动相对来说的概率比较小嘛，啊，然后呢，但一旦成功了，说一旦成了，那它的这个杠杆就比较的高。
0: 前面讲正好讲的讲反了，就是
1: 啊，
0: 越接近于行权日，它的成本其实越低嘛，因为越便宜嘛。
1: 啊，你刚才怎你不是说这个什么它的什么贵吗？越便宜是吧？
0: 那肯定是。越接近于行权日肯定是越便宜，因为时间价值越来越少
1: 啊。那或者比如说我们离我这样问你，就比如我们买一个后天的行权日的这样的一个期权和买下个月的期权哪个贵？
0: 那肯定是下个月贵啊。
1: 哦，买下月
0: 贵，因为时间长嘛。
1: 哦，
0: 因为时间长嘛，你还有很多时间，还有很多可能嘛，对吧？就是等于你日子长嘛，但是可能性就多嘛。
1: 哦，那我现在明白了啊。那我再改一下，就是你行权离行权日越近，那你的这个付出的成本越低，越便宜。
0: 对
1: 吧？
0: 但胜率就越低嘛。
1: 但是胜率越低，因为刚才讲了波动太小了。你说你后天它能涨到那个能出现变化，能出现变数的这种概率比较的小一点，对吧？
0: 就相当于我举个例子，同样1.65，我买最后2天涨10%，和我买2个月涨10%，那肯定2个月的可能性要比2天的可能性大嘛。
1: 对对对，是。所以一般，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一般能买多这个买的这个区间是什么？就是最近能买明天的。是吗？最近能买明天的？
0: 你买当天也可以，它是 T 加
1: 0。哦，买当天的也可以。
0: 就你，比如说当天我今天，比如说明天早上周二开盘，你早上买，你1分钟以后再卖也绕，它是 T 加0交易，它跟股票不一样。
1: 那行权的那一刻之前买都行是吧？
0: 都可以啊。你比如说你2:03，你2:57:55买，最后赌5分钟。加速末日轮也可以，但这个可能性比较低嘛。
1: 就是理论上是
0: T 加零交易
1: 啊 ，T 加零啊。
0: 嗯，
1: 然后呢，最远能买多远的？
0: 最远是这样哈，我给大家推一下。
1: 嗯，
0: 讲到这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推一下，正好学习一下知识吧。
1: 嗯，
0: 大家看现在呢，它是最远的可以买到9月份。
1: 嗯，
0: 4569，它为什么是4569呢？我给大家推一下嘛，就是因为现在是四月。首先呢，大家理解的就是。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
1: 第四个星期三，
0: 星期三是行权日，这是固定下来的啊。
1: 星期三的几点钟是行权那一刻？
0: 3点钟收盘
1: ，啊，
0: 一样的啊，那一样的，就是 ETF 不交易了嘛，它就收盘了啊。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的最后的3点钟，相当于是最后，这个合约就到期了，最后的行权日了啊，行权时间。那为什么，比如说现在是四月还没有到嘛？因为这个周三就是第四个星期三，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把这个知识正好顺便教给大家哈，就当普及一下知识。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呢是1号，第二个星期三呢是8号，第三个星期三呢是15号，第四个星期三就是这个明天后天的星期三嘛，就22号。这是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三啊。所以呢，你现在所看到的合约为什么显示4569？因为ETF 期权它是这么要求的，就是叫近2个月，和近。2个季度，啥意思？现在是当月的月还没有，因为还没有行权，所以四月属于近月，五月是不是近2个月？那4、5肯定是近2个月嘛。什么是近2个季？那就是最近的一个季度，现在是四月，最近的一个季线肯定是6月，第二个最近的季线肯定是9月，所以现在是4569。那比如说，如果接下来你周三过完以后，那是不是4月的合约就到期了，就不存在有4月了？那最近的一个月是不是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5了，对不对？对吧？那最近的第二个月是不是就变成6了？那最近的一个季度是6，最近的一个季度还是9，对吧？最近的2个季度是不是还是9？那不讲错了啊，就是最近的一个季度就是9了，懂吗？你下个月第二个12月就出来了，懂吗？最近的一个季度就变成9了，因为这个6月变成了最近月了，所以9月就变成了最近的一个季度，12月就变成最远的那个季度，就是最近2个季度，所以就下个月你就会发现你能够找到5、6、9、12的合约，

0: 是吧？
1: 近两个月和近两个季季度。
0: 对，嗯，你比如说当时如果三月没到期，那最近两个季度就是三和四，最近的一个季度就是六和九，
1: 嗯，
0: 对吧？那如果是二月份的话，那就是二和三是最近两个季度，
1: 嗯，
0: 最近两个月，三六和九就是最近两个季度，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啊，总共有四个合约啊。
1: 明白啊。所以这个刚才今天我们分享的就叫做末日轮玩法，就是临近行权日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判断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用买彩票的这种思维，买中了啊杠杆大，买错了啊或者没有能实现，那就当买彩票反正就消费掉了啊，是这么一个玩法。那一般像这种比如说这种末日轮的玩法的话，一般是提前几天这个或者说这个实际实战的时候啊，比如说有什么诀窍或者有什么经验没有？
0: 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两天的时间，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也不是说真的不可能，就是这你看这一天就是，
1: 嗯，
0: 比如说这一天是8月22号，星期五，你要知道2025年的8月22号它不是第四个星期三，它其实是末日轮的前几天，星期五，然后星期一、星期二，我给大家看一下，星期三在这。等于它可以理解为算是末日轮的前四天，这一天涨了多少呢？这一天涨了9%+，也不是说一天的这个 ETF 指数它不能够涨10%，对吧？我们现在等于1.65%，理论上来讲只要涨10%就可以了。但那如果真能够赶上，比如说这个就相当于是假设明天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最后这两天能够发现这样的事情，那就发财了嘛，就是很贵嘛。为什么924那一天也是很厉害的？因为924是第四个星期三啊，925，你看，这是924那一天是第四九在这呢，924在这，是星期二，925相当于是星期三，是九月份的第四个星期三，所以这两天呢，为什么创业板厉害？1599，为科创板当时其实爆发力不强，但是创业板当时的爆发力强，因为创业板在924那一天大涨的厉害，你看，这一天。924的时候是星期二大涨了5%，然后呢你现在看的是阴线，盘中厉害，盘中涨了3%+，对吧？等于最后两天，对吧？创业板相当于涨了第一天涨了5.7%，第二天涨了等于两天的振幅，你可以看一下，两天的振幅大概涨了9%+振幅，那就意味着相当于我最后两天就赌对了，
1: 嗯，
0: 这就相当于是末日了嘛，因为这是星期三嘛，就是。这个最后一天，这是924是星期二，925是星期三。那如果将来的，比如说明天和后天，刚好走出这两个一根大阳线，或者说两根大阳线，或者是盘中冲高，那真的有可能两天正好涨幅10%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科创板1.65就实现了嘛？那它就真的有可能翻10,000块钱，能够挣个几百倍嘛？对吧？这很有可能的啊，只是概率非常低。924那两天正好就是赶上了啊，然后又重新开始算了，等于是。926就星期四了，你等于是十月份的合约了，你没有九月份合约了，九月份已经到期了嘛，十月份的第一天开始，那你如果当初在这个位置买的就是十月份的，那就可以连续，如果当时在这个位置买的是九月份，这一天你就必须要行权，行权完了以后你等于要重新开十月份的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所以你现在能买的话，你要说你买，我刚刚讲的就是如果大家想哎呀试一下，这样真的正好我今天我说时间价值这个概念，就是真的是末日轮期权的感觉，就是你不行你不说 1.65 你觉得夸张了没 ,1.6,1.5 涨到 1.6 大概涨 0.1, 对吧 ,0.1 对于 1.5 来说大概要涨7%左右，你觉得两天涨7%的可能性有，那它的杠杆大概多少，就3000多倍嘛，对吧，7%,10% 就是10%就是300倍嘛，对吧，那你就等于7%就200多倍嘛，啊，大概是这么个概念啊。
1: 是，所以这个如果我刚才说了，说是有什么经验，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判断接下来的这个指数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比如政策的催化了，或者利好的这种可能性了，接下来可能会加速上攻了，那你有这种，这种感觉或这种判断的时候啊，我觉得可以买一个试一试，对吧？啊，这是这种判断。然后呢，刚才讲到了这个杠杆，它指的是行权是行权吗？还是说的是哪怕不行权，我们卖掉它也是，在它实际的最后的交易是用什么方式呢？
0: 就是比如说，如果现在我假设我买1.65或者1.6，比如说我买100块钱嘛，咱不用夸张了，就买100块钱彩票，对吧？买，比如尤其买这个1块钱一张的，我买100张，总共300块钱成本，我假设花了 300块钱买了一个100块钱市值的彩票。
1: 嗯，
0: 那如果
1: 这个叫300块钱叫什么叫
0: 市值？对，100块钱是市值，200块钱是手续费，因为2块钱一张嘛，
1: 啊、
0: 100张需要200块钱手续费。
1: 啊，
0: 实际你只有100块钱市值，
1: 嗯，
0: 200块钱是手续费，哈、
1: 嗯，
0: 这是彩票，这叫彩票。
1: 嗯，
0: 然后呢，你实际100块钱市值，那等于你100块钱市值，如果1块钱。比如说最后它真的能够涨到1.65，这个一块钱有按照这个杠杆乘的话，它真的有可能1块钱一张，最后能够变成几百块钱，比如说变成300块钱，那就等于是你100块钱乘以300倍，就这乘以等于3万块嘛，你等于100块钱有可能乘以300倍，不就等于3万块钱利润嘛？你用100块钱中奖了，中3万块，你可能你大家理解的彩票是2块钱中500万，但这个概率好低，但毕竟这个100块钱中300倍或者中100倍乘以10000块钱，乘以100倍10000块钱，它是有可能的，对吧？最起码它不像买彩票，真的像2块钱买彩票，对吧？那个完全赌运气，这个有一定的运气，但也有一定的技术啊。
1: 嗯，
0: 它可能性要比那个彩票大一点。
1: 好，这个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有个提问了，说杨老师为什么讲彩票思维好像更多一点，保险思维不是赚钱几率更大更稳妥吗？
0: 啊，不，保险思维大家理解错了、啊。
1: 对，他不是让你赚钱的。
0: 他理解那个保险思维呢，不是真正的保险思维，那个叫卖方，叫义务方。义务方讲白是放高利贷。那你还有这种方思路这样子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认为最后两天大盘是不，比如说你买1.75，你不买够。不，你不是说买够，就是不买，不是认购，而是干嘛呢？就是我不是做买方，我是做卖方，我是卖认购，就是卖1.75，什么意思？就是我认为最后2天的时间，这个科创五零是不可能从1.5涨到1.75的。
1: 嗯，
0: 那这就叫卖方，卖方就是我是买方，我认为有可能涨到1.75。比如说我花了100块钱，举个例子，我花了100块钱买1.75的合约，对吧？那我是买方嘛，我等于买彩票。那我的这个如果万一中了300倍，3万块钱谁赔的呢？就是你认为不可能达到1.75最后2天，所以我们俩是对赌方，你可以这么理解。我要赚的钱就是你赔的。那如果最终没有达到1.75，这100块钱我就给你了。你可能是需要花3万块钱，
1: 嗯，
0: 来对赌我这100块钱。我是因为100块钱对赌你的3万块钱，
1: 嗯，
0: 咱俩属于一个对赌方，
1: 嗯，
0: 可以这么理解。你赌的是不可能，所以3万块钱赚我100，我是赌的有可能100赚你3万，就这么。
1: 好，这个时间关系啊，展不开了，我们就下周吧。
0: 嗯，
1: 下周咱们就聊一聊。这个另外一种思维方式啊，另外一种思维方式。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那今天我们就连线到这儿，也再次感谢杨九传老师跟各位再次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避开理财雷区，解锁财富密码，财富充电站，用科学方法武装你的账户，让投资少走弯路。
1: 这个20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重磅开启了五一专项补贴，无论您是长时间开车，整天盯电脑盯手机啊，还是打游戏的眼睛容易干涩疲劳酸胀的啊，都可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400-632-0707购买直接能体验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活动只在五一期间开通啊，六号就全面结束了。打电话400-632-0707，这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联名款，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尤其是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而且早贴眼睛早舒服。里面加了很多的中草药精华啊，重点提醒大家，五一专项补贴一年就这一次，想要感受的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400-632-0707，不仅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加赠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大瓶产自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台这个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幅防蓝光的防紫外线的时尚太阳镜啊，这些通通都不让您多花钱。这个一年就这一次，六号就全面结束了。400-632-0707，400-632-0707。好，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假期也已经愉快的度过完了，收收心啊！明天开始投入战斗，我们看看节后市场是否会迎来一个开门红吧。大家会怎么期待？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一块来交流交流。我们明天再会，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2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6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3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2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6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1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019191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6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1.6块啊，朋友们。

0: 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两三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六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019191，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019191，4009019191。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6送12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019191，买6大袋送12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块。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是傍晚18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都说你不理财，
5: 财体设备它是高集中度、高弹性，特点呢它是更纯、更集中，然后它是有更高的一个仓位，大约占到了93%，然后波动呢会更大，行业呢会更窄。然后基金经理呢，他是微电子背靠前后吧，就是能看到半导体周期呢，它是见底，加 AI 算力呢，它迅速爆发，然后 AI 服务器和光模块需求呢是持续超预期的，然后财通呢，它是纯赛道满仓集中嘛，所以极致行业压住，然后易方达呢，科融它是相对分散嘛，覆盖更广嘛，在当时的那个周期位置上啊，是完全是可以提前判断的，然后。概括来说呢，就是懂行情啊，懂市场，然后就能大致的判断出基金未来可能的一个业绩表现，包括它可能的收益及风险特征，
6: 就是你要懂市场，同时要懂基金，是吧？懂了这两个之后，你就能预判了。而且您当时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预判的能力的啊，这也提示我们大家，就是说，懂行情和懂基金这两个都必须要弄清楚，你就容易去找到那个下一阶段可能大涨的基金了，是吧？那从今年以来的业绩来看，我们看到财通集成电路产业它的净值涨幅确实啊，也比很多基金都高啊。它今年以来涨了25.13%，在同类型1059只产品当中是排在第19名的。那我们投资人可不可以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财通集成电路产业这个基金就比易方达、科融要更好呢？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去评价，对比不同的基金？
5: 不能仅凭这个今年净值涨幅更高就判定这个财通集成电路产业比易方达、科融更好。
6: 为什么呢？
5: 因为财通集成电路产业呢，它是行业主题基金嘛，它是仅重仓半导体和 AI 芯片产业的，属于它是单一高景气的一个赛道，行业集中度极高，波动呢也是极大的，因为那个收益的高度呢，它是绑定了半导体板块的一个行情嘛，那易方达科融混合呢，它也是偏股混合型的基金，它是在全市场上选股，然后行业呢相对是分散的，像那个消费、制造、科技还有医药等，它是均衡配置的，是主动均衡型的一个基金，它不靠单压压住单一的一个赛道赚钱，它的两个基金底层呢，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本身呢是不能同类可比标的的，然后
6: 你继续，
5: 然后而且呢它今年也

0: 来呢，它这个收益就是这个几个月的收益呢，它属于短期的一个区间的收益啊。
1: 嗯。
0: 受风格的轮动，板块炒作还有时点影响极大。
1: 嗯。
0: 就用短期的这个排名呢，给基金定好坏，就是极易追高接盘的。
1: 嗯，明白啊。那您觉得啊，我们应该怎么去系统的去对比和评价基金，就比如说两只基金啊，我们放在这里就拿这两个基金来说，我们怎么去系统的对比评价呢？
0: 第一步的话呢，就能先做同类归类嘛。
1: 嗯，
0: 只在同类型和同风格还有同基准类对比。
1: 嗯，
0: 跨风格对比收益呢，它是毫无意义的。
1: 嗯，
0: 要看基金的一个类型吧。
1: 嗯
0: 嗯，它是股票型还是混合型，还是债券型，还有 QDII， 还有复合型，
1: 嗯，
0: 这个是它的一个类型，
1: 嗯，
0: 还有投资的一个范围，它是全市场均衡的，还是单一行业、单一主题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芯片基金呢就只能和其他半导体主题呢基金相比，
1: 嗯，
0: 那均衡的混合呢，只能和全市场偏股混合比，
1: 嗯，
0: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看一个长期的业绩吧，而非短期的，
1: 嗯。
0: 嗯，近一到三个月呢，它是仅观察短期的一个风格，不作为这个决策的。
1: 嗯，
0: 那近一年、三年、五年，甚至是成立以来的，这些呢是观察基金的一个核心指标。
1: 嗯，
0: 也要看牛熊分段收益也很重要。重点看牛市呢能否跟上，熊市呢是否控回撤，然后震荡市呢能否稳健，这是观察收益是否可以持续的一个重要维度吧。
1: 嗯。
0: 然后第三步的话，也要看这个风险的指标，对比收益呢更重要。
1: 嗯，
0: 也要看最大的一个回撤，也就是它的历史上最大亏损是多少呀？
1: 嗯，
0: 然后波动率，也就是净值的涨跌剧烈的一个程度。
1: 嗯，
0: 还有下普的那个比例。
1: 嗯，
0: 然后就是单位风险获得的超额收益。
1: 嗯，
0: 这个是越高越好。
1: 嗯，
0: 衡量性价比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下行的风险，就是亏损月份的一个占比吧。
1: 嗯，
0: 在同样的收益下，回撤更小、下普更高的基金呢，它是更优的。
1: 嗯，
0: 最后的话呢，也是看拆解收益的来源吧。
1: 嗯，
0: 主要是看运气还是看能力。
1: 嗯，
0: 要看基金的这个仓位与行业分布，它是否呢是极致的压住单一行业，然后前十大持仓集中度高不高？
1: 嗯，
0: 估值高不高？要看基金的风格是成长的还是价值的，是大盘还是小盘？
1: 嗯，
0: 也要看基金的业绩。它更多是大盘行业上涨带来的，还是基金经理主动判断，然后通过优选啊、选股择时、行业配置创造的超额收益。
1: 嗯，要看的非常多啊。那我们注意到四月十号上周五，你把财通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全部赎回了啊？为什么呢？下一步你是不是就空仓了？
0: 因为近期的我看到那个创业板指的涨幅呢较大啊，
1: 嗯，
0: 不断的也创了新高了，
1: 嗯，
0: 为了控制回撤。规避风险吧，所以进行了一个赎回。
1: 嗯，
0: 后面的话呢，我也会根据市场的一个趋势行情吧，等待时机再逐步的建仓。
1: 嗯，刚刚我们也介绍您进五届大赛是累计收益高居第一哈，说明您至少参加了五届比赛。请问您为什么坚持参加这样的比赛？它对您的工作有帮助吗？
0: 参赛呢对我的工作很有帮助的。
1: 嗯，
0: 因为客户呢他是最怕理财经理呢只会推销不懂行情，然后怕理财经理他是无脑的推高波动的这种主题基金，
1: 嗯，
0: 带着客户呢高位追涨，导致深度被套，
1: 嗯，
0: 这就要求呢我们理财经理呢必须提升专业的一个能力吧，
1: 嗯，
0: 要懂市场，懂基金，要懂得预判逻辑，
1: 嗯，
0: 然后我呢是长期参赛，那其实不是为了单纯的排名吧，而是用这个长期的模拟训练，跟着市场呢打磨投研逻辑，风控能力，还有这个组合的思维，要更懂基金，更懂行情。更要懂客户，就是让日常的这个资产配置服务更专业更稳健，其实也是实现个人专业成长和业务业绩提升双向收获吧。
1: 嗯，
0: 然后近几年的这个参赛呢，其实我的收获也是非常大呢。第一，可以通过大赛我经历了多轮的市场周期，不断积累不同行情下的操作经验，大胆测试验证不同的策略，不是重复刷题，
1: 嗯，
0: 是跟着市场持续进化吧。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可以慢慢总结出一套属于自己的可复制的一个配置模型投资方法。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全省理财师同台竞技吧，就是能横向对标全省同行，
1: 嗯，
0: 清楚自身的一个投研短板，可以持续修正策略。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在跟客户沟通时呢，可以能用自己的多届的实战经验解释，
1: 嗯，

0: 什么时候该分散配置啊，什么时候要控制仓位啊，说服力极强，也提升了客户基金定投和资产配置的签约率和留存率吧。
1: 嗯，那您在近五届大赛当中有这么高的累计收益，您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0: 我认为核心啊，就是坚持行业景气的一个研判，
1: 嗯，
0: 与科学的这个仓位管理，
1: 嗯，
0: 然后结合基金持仓的这个特征吧，区分赛道弹性，然后择优配置，然后理性轮动，不盲目的追高。
1: 嗯，其实我们看了您的五届累计收益啊，如果看到每一届的话，第十一届是50.73%，第十二届14.21%，第十三届是-11.29%，第十四届是2.54%，那么本届以来是72.08%啊。这个期间你也可以看到，也会出现波动，甚至是亏损。所以您的这个投资为我们呈现了投资最真实的状态。那您认为啊，就是如果我们也想通过对基金来进行长期投资，让我们的资产增值比较多，怎么样做是最正确的做法？有没有特别需要避开的坑？
0: 我认为呢，正确的做法呢，可以有三点啊。
1: 嗯，
0: 第一呢，就是可以根据行情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基金或者是基金组合。
1: 嗯，
0: 例如啊，就是强势阶段呢，可以用高弹性的主题基金。那震荡市呢，可以配均衡的混合基金。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仓位的一个管控，不说哈。然后第三的话，就是长期持有加分批定投吧。
1: 嗯。
0: 用时间来消化这个波动。
1: 嗯。
0: 然后那个需要避开的大坑呢，也有三点。
1: 嗯。
0: 第一呢，就是对重仓单一的行业的，对重仓单一行业的基金呢，在高位时买入。
1: 嗯。
0: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亏损后割肉，然后频繁的调仓。
1: 嗯。
0: 第三呢，就是只看收益，忽略最大回撤与风险。
1: 嗯，这三个是坑，是吧？我们投资中一定要避开啊。
0: 对对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分享了自己的投资经验。那么我们的大赛会在今年的5月18号结束哈，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也祝愿您在大赛的最后一个阶段继续有好的成绩。我们期待在颁奖典礼上见到您。谢谢朱怡娜。
0: 好的好的。
1: 嗯，再见。
0: 好的，再见，再见。
1: 好，刚才我们采访的是来自交通银行镇江大港支行沃德客户经理朱怡娜，目前排在理财师组的第三名，同时也是近五届大赛累计收益排名第一的理财经理。当然大赛还在继续啊，这个收益还会在变化，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比赛。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举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
3: 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每周一、每周三18点半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2: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
3: 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揽金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
2: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4: 听完了理财师的精彩分享，我们再和您一起3分钟聊投资。
5: 巴菲特曾说过，获取满意的投资回报不需要成为专家。其实每个人只要具备基本的投资理财常识，就有了获得较好回报的前提。那么在很多人眼中非常专业的投资领域，有哪些我们需要掌握的基本常识呢？欢迎收听3分钟聊投资，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那些关于投资的基本常识。
6: 买基金你选主动还是被动？投赛道你选行业 ETF 还是能力突出的基金经理？做定投你选指数产品还是长期跑赢市场的主动基金呢？这背后其实关系到我们到底信仰什么，靠什么来赚钱。今天我们和您聊一聊主动投资与被动投资该如何选择这个话题。我们先来说一说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的区别，主要是以下三点。第一，投资目标不同。主动型基金的目标通常是可持续的跑赢市场或追求绝对正收益，而被动型基金则比较佛系，他们的目标往往是跟随指数，不出现太大偏差。第二，投资方法不同。主动型基金主要依靠基金经理的选股择券，人的因素非常重要，而被动型基金则重点跟踪指数，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第三，收费不同。国内的主动型基金管理费率一般是每年1.5%。

0: 而被动型产品管理费率至少能打个半折。另外，他们的交易费率也有不同，您可别小看了每年这一两个点的差异，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那么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谁更占优势呢？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理性的机构投资者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就发现主动型产品很难跑赢市场。2008年，巴菲特曾经与当时著名的对冲基金母基金管理人泰德·希德斯打赌，以10年为约，看谁的收益会更高。而最终结果是巴菲特选择的标普500指数基金的收益率秒杀希德斯精心挑选的5只主动型对冲基金，那5只主动基金10年的收益率没有一只超过标普500指数的涨幅。但在 A 股市场，市场发展还不够成熟，经常出现非理性的投资行为，这给主动型基金带来了较大的发挥空间。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近15年来，国内的主动权益类基金年化超过14%，大幅超越了中证800指数。最近3年，大家的感受肯定更加明显，一大批优秀的公募基金经理为投资者创造了非常可观的超额收益。正如巴菲特所说，我们的专业基金经理人之所以能够缔造优异的成绩，在于做平凡的事，但重点是把它们做到极致。不过，如果从长远来看，当我们都把钱交给专业的机构管理，当市场越来越理性，那到时候也许又是另一番天地了。而且指数型产品，尤其是 ETF 型产品的发展，本身也有助于完善市场的生态。近年来，在证监会、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大力推动下，一批有特色的指数化产品有序地进入市场，成为非常优秀的资产配置工具。回到咱们最初的话题，买基金该选主动还是被动呢？其实，只要我们明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制定科学的资产配置方案，那么优秀的被动型产品和主动型产品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1: 理财改变生活，理财广场。
2: 今天前半段的假期特别节目呢，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半点对时回来之后会播出律师怎么说，学会用法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律师怎么说，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经上线，我们将和律师来聊到 AI 一键生成背后谁在为创意买单。稍后见。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

0: 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01-9191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立刻再送。

0: 4009019191，4009019191。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百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这次买六送十二的特大福利，就限前50名，犹豫一下名额就没有了。抢购热线4009019191，买六大袋送十二大袋，到手18大袋180包，只要294块，每次仅需1.6元。热线正在倒数，赶紧拿起电话吧，4009019191，400901919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理财广场的假期特别节目，我是陈凯，
4: 我是王敏。
3: 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啊，假期最后一天，那不管怎么样，也是祝您五一劳动快乐啊！这个明天啊，希望开市之后，我们这个股票市场也是红红火火那样才好。
4: 嗯，今天还没过完，已经想到明天的事儿了。啊，那今天呢是咱们理财广场的特别节目，跟以往的内容还是有点不一样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会走进法律小课堂，播出律师怎么说，我们和律师一起来聊一聊 AI 一键生成背后谁在为创意买单这个话题，一起来听听看。
2: 学会用法，
5: 守护您的财产，服务更好的未来。
2: 律师怎么说，
5: 您的专业法律顾问已上线。律师怎么说呀，
2: 法律小课堂开讲啦。
3: 现在其实随着科技啊不断的发展，人工智能 AI 啊这些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常见。不少朋友呢可能现在写文案啊、做视频或者画一些画之前啊，会用 AI 先模拟创作一下。那用 AI 呢创作确实很高效，但是也离不开一个讨论度非常高的话题：当下在 AI 时代，如何保护原创，如何保护著作权？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了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叶嘉和。那叶律师呢会通过真实的案例啊带我们来梳理讨论这个话题。叶律师晚上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近些年来呢，这个随着人工智能的技术也是愈加发展进步，那的确会有不少客户就找到我们去咨询一些 AI 侵权的相关问题。
3: 那、哦、是有的是。
6: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哦、那也希望呢今天能在节目中可以帮到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对这类事情。
3: 对我们与时俱进，对吧？法律上也与时俱进。今天我们跟您聊到的案件呢跟 AI 大模型的提示词有关。什么叫提示词啊？它其实指的是人工智能领域跟大模型交互的核心工具，包括了一些场景中啊需要去引导模型输出的指令。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平时用 AI， 我们会给它发一些关键指令，就是我们给它发一些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用 AI 的话，你不给它输入一些文字，它没法直接给你导出来。这个就叫做提示词。那么这个案件呢是上海有一家文化公司啊，他们通过输入了很多组包含艺术风格、主题元素啊、材质细节的一些提示词，让 AI 生成了一批精美的图片发到了网上。那没过多久啊，他们发现有人在网上发了一组艺术图鉴，那里面的画风跟公司的风格高度的相似。那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对方用到的提示词竟然啊和他们公司的一模一样。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家上海的文化公司把对方告上了法庭，觉得对方啊侵犯了他们的著作权。用别人原创的提示词算不算侵权啊？那如果我靠卖这个提示词来赚钱，会不会踩到法律的红线？我们就跟叶律师来好好的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首先这个案子吧，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法院是怎么判的，包括原告被告所持的一个观点，我们根据这个判罚的结果来展开。
6: 嗯， 好的，就是这个案件里面呢，原告公司就认为他这个不是就简单的几个字，这是他们智力创作的一个成果，蕴含了他们的这个创作的意图，然后跟一些审美的选择，那应该算作是法律上的作品。那被告没有经过他们的允许就直接去使用。

0: 那就是一个著作权的侵权，但是被告呢，他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就提示词就是简单的这种词汇的拼凑，它属于思想的范畴，它不属于具体的一个表达，所以说根本它不算是作品，更谈不上是一个侵权了。对，那法律院审理之后呢，就认为虽然就是原告的提示词里面包含了各种这种创作的元素，但它本质上它是对创作目标的一个抽象的指令，它只是 各类的这种元素的一个简单的堆砌，缺乏一种语法的逻辑啊，或者是内在的这种结构，没有体现出作者独创的一个审美的一个视角，或者是一个艺术的判断，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独创的表达。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这几个提示词更像一个想法，或者是说一个指令，它并不是一个作品。那如果把这种简单的关键词组合都认为是作品的话，那以后大家，
1: 你刚说的有一个特别好，就是简单的关键词组合如果被认为是作品的话，那确实 可能会阻碍AI技术的创新跟发展，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那判决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AI提示词啊， 并非天然受保护，那么是不是说所有的提示词都是无主的，就什么样的提示词才算著有著作权的一个作品，这个您怎么看？这个其实核心的判断已经在著作权法里面是有写明的。
0: 那它不管是AI的这种提示词也好，还是其他的这种文书作品也好，它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独创性。就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就是独立创作它不是抄来的，那第二呢，就是有一定的这种智力投入，它不是通用的或者是简单的这种指令。比如说就是写一篇关于夏天的文章，这种通用的提示词它没有任何的独创和创作的思路，肯定不算作品。
1: 就你刚刚说的写一篇关于夏天的作文，这个肯定不是作品。
0: 对，
1: 那如果说提示词它凝聚了创作者的这个 对风格情节细节的一些独特的设计，投入了一些智力劳动，那这种就属于受保护的文字作品。这个案子里面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微妙的一个地方，就是被告他不是直接复制原告的图片，而是用同样的提示词去重新生成一组图片。那虽然提示词一样，
0: 但是我们知道AI它生成有随机性嘛，所以出来的肯定不一样。
1: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算不算侵权呢？
0: 您觉得？这个其实侵权它不一定成立，其实还是要关键取决于这个提示词的本身是不是构成这种著作法里面所保护的作品，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独创性，独立创作。对，那如果说提示词就是还是我们一直说的简单的通用的这种堆砌，那没有独创性它不是作品，那它所生成的图片也不构成侵权。但是如果它本身已经被列为是作品，那你即使说 生成出来的这种画有细微的不同，但它本质上就这个画的前面的让它生成这个画的，
1: 就是前面的大前提关键点，
0: 它还是照抄了别人的，那同样可能会构成侵权。所以说主要还是就靠看这段提示词具体的内容。
1: 对，所以这个大前提很重要。
0: 对，
1: 那比如说我现在去复制别人
0: 已经创作好想好的提示词，然后我用AI给我去跑一些让它做一些商业海报，然后我拿去卖钱，这种算不算侵权？这种其实分两种情况，就如果说你是个人并非商业使用，就它你只是把它生成了然后做一个海报，然后你自己
1: 来欣赏，
0: 然后呢这种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像你提到的这种是商业海报，
1: 我去拿去卖钱，
0: 商业用途，它不管是用提示词生成商业内容，还是直接把提示词 打包这种售卖，那都其实侵犯了原作者的这个复制权、发行权或者是一些信息网络传播权。那就像刚才这个案例，被告他把原告的这种提示词如果说放在电商平台去卖，那就是侵犯了这个信息网络传播权，最终他不仅要下架侵权的作品，还要赔偿原告的相应的损失。
1: 那这个传播的平台或者AI平台它有没有一个责任啊？比如说平台上有人在公开的在卖一些侵权的提示词，那平台需不需要管？
0: 这个其实在法律里面也是有规定的，就根据我们这种著作权法跟电子商务法，就平台如果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那这个其实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名字叫红旗原则，就是它的侵权的这个行为都像一个红旗一样 高高的飘扬在这个网络平台上了，那你这个平台肯定会被认定还是要存证留权。
1: 怎么说？
0: 这个也是在我们可能节目里面多次也提到的，
1: 反复强调，
0: 对，证据，就是证据，一定要固定证据。如果认为这个是自己原创性比较高的这种有

0: 高价值的这种提示词，那可以通过版权的登记啊，或者是这种时间戳的这种存证，或者是平台署名发布的这种方式，首先来固定创作的证据。因为万一被侵权了，你可以拿出来说，哦，这个东西是我写的，能证明是你的一个作品，
1: 就是我第一时间我要去。
0: 您刚提到了时间戳一个存证，或者说一个版权的登记，第一时间我要做。
1: 对对对，因为你只有去登记了，然后你这个名字才能署在你的作品上，然后你才能证明这个作品是你自己的，可能可以说就是更方便的去证明是你自己的嘛。
0: 这是第一步。
1: 那第二呢，就是要谨慎使用，就是用别人的提示词前，你要先判断这个是否有独创性。 然后如果说你要商业使用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原作者取得这种授权，就不要抱着网上东西我找到我就可以随便去用的这种心态，因为之前确实也有过这种类似的，这种其他公众号里面一些字体啊，觉得我这种可以用，那就是我可能我有权利用，我把它用到商业的一些文章里面，那后来被这些字体的权利人然后来去主张使用费用赔偿等等这样的情况。
0: 听到这儿有人会问，就是我怎么样先判断它 有没有独创性，就是我该怎么去了解呢，或者说有人可能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在脸，比如说我用 AI
1: 把一些明星啊、艺人啊、知名度比较高的人，我把他们的脸啊换到一些，比如说搞笑啊，甚至是一些不雅的视频中，这个是不是构成了犯罪？这个其实问题性质就是比较严重了，因为之前甚至会严肃一点的，可能会生成到一些名人啊，
0: 对对对，
1: 生成到一些就是可能劣势啊这种的图片里面。那这个的话，它不仅涉及到了版权，更可能涉及到的是人格权。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现在就是任何的这种组织跟个人都是不得以丑化呀、污损，或者是利用我们所说的这种信息技术手段去伪造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这种肖像权，那用AI换脸的话，明显就是用这样的技术手段去伪造侵害他人的这种肖像权了。
0: 对对对，
1: 特别是如果说用于盈利了，或者是造成了一个非常不良的影响，就比如说刚才提到不雅视频，那这种侵犯的肖像权跟名誉权都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况，那甚至可能会触及到一个刑法，刑法里面也有侮辱罪啊、诽谤罪这样的罪名。如果说用到不雅视频
0: 或者是用到一些其他比较恶劣的视频里面，可能会触及到这两个罪名。所以千万不要侥幸觉得好玩啊，我就拿别人的头像去换脸，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对吧？那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 AI 提示词，我们聊到了 AI
1: 生成图啊，我们包括相关的一些情况啊，其实怎么说呢，因为现在科技确实不断的在变嘛，不断的在进步，那总归会有一些新的矛盾点也好，或者新的问题出来，大家会讨论。那我们其实也相信，就随着法律啊这个进一步的去细化，或者说进一步的去走，很多的问题到后面肯定也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对吗？
0: 对，虽然法律它有一个性质，就是滞后性，这个是确实大家都知道的，
1: 是
0: 就但是它绝对不会缺席。
1: 对，
0: 因为目前可能法律在不断的完善当中，有的细节不够充分，但是它核心原则是不会变的，也就是尊重原创，
1: 尊重
0: 合法使用。
1: 是的，您说的非常好。今天再次感谢叶律师的精彩解读啊，也希望我们的朋友在享受 AI
2: 带来的便利的时候呢，也能牢牢守住法律的底线。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3: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4: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2: 律师怎么说？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4: 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已经进入到了尾声，最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好视力。如果你的眼睛有视疲劳症状，记得拨打电话 400-6320-7070来免费领取好视力的眼贴体验装。每一片好视力眼贴都含有丰富的中草药精华以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在眼睛上15分钟，揭开来的那一刻，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更加的清晰。
1: 晰，眼睛呢也水润舒畅，能够有效的缓解视疲劳症状。现在呢，好视力的促销活动正在进行，拨打电话400-632-0707 400-632-0707订购好视力，不光呢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

0: 礼包送给您啊，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以及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防紫外线的时尚太阳镜一起带回去。详细信息可以咨询400-632-0707 400-632-0707。
1: 投资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制定切实可行的投资目标，了解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承受意愿，准备资金进行长期投资，最后再选择适合的投资工具、交易渠道、投资方式和投资时机。
2: 理财广场提醒您，开始理财前请做好充分的准备。
3: 小长假也正式的迎来收官，明天要重新的开工啊！这个劳动还是能创造价值的，奋斗成就梦想啊！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这个不愿意开工，也祝大家明天开市之后啊，这个股票账户可以红红火火，生活过得顺遂。
0: 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是王敏，
3: 我是陈凯，明天再会。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

0: 受到了行业的寒冬。
1: 比如2018年、2019年，咱那个7、8月份的暑期，还有那个寒假的话，它平均的销售一个月应该是60万左右。但是在2024年、2025年，然后这平均的话，销售数据的话，明显就是变成了30万和40万的销售。
0: 6、7年的时间，旺季图书销售额从每月60万元下降到不足40万元，业绩接近腰斩，而这绝非个例。中国新华书店协会理事长任江哲为记者提供了2024年全行业的体检报告。
2: 那么从微观经济的数据层面来看，2024年我们统计啊，全国实体书店图书销售的平均毛利率大概为28.6%，但是呢，门店的租金成本和人力成本合计已经占到了营业额比重的32.7%。这就意味着说呢，如果单纯依靠卖书，它的毛利率已经无法覆盖刚性成本。
0: 2024年正处于实体书店经营的寒冬，王庆已经开始谋划一场突围。
3: 因为亏钱你就关门吗？不可能。怎么办呢？我们说是算大账，下一盘大棋。就是我们需要通过创新文化业态，创新我们对教育服务的新的业态，来获取更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0: 王庆说，正是基于算大账、下一盘大棋的考量，他们下定决心要打造新型阅读空间。2024年7月3日，这家新书店正式营业。书店打造了5个剧场和9个科普体验装置，将沉浸式书本剧目设置为撬动流量的入口，想为实体书店探索出一条从卖书到卖场景的全新路径。
4: 就是通过年轻人和 Z 时代他喜欢的创新表达的方式，让他激起他阅读的兴趣，从而引发他进行深度阅读。
0: 打造这个被称为3.0版的新型阅读空间，投入有多少呢？
4: 它的投入是传统卖场的基本上是1.5倍，1.5倍的一个投入。这4000平方大概我们投入了有2000多万吧。
0: 2000多万元打造沉浸式的新型阅读空间，这份逆势投入堪称一场豪赌，而究竟能否破局，要靠市场和读者来投票。记者注意到，书店里有不少拍照打卡的顾客，以年轻人为主，还有很多是家长带着孩子过来的。
5: 为什么带着孩子来这儿？
6: 想让他感受一下这个读书的这种氛围。
5: 看书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7: 知识。
5: 嗯。
7: 和乐趣。
6: 逢节假日或者什么的，他得要安排一天，就是哪怕不出去玩，他都想过来看看书。
7: 一开始是爸爸妈妈让我来的，后面是我自己愿意来。
5: 嗯，你为什么喜欢看书呢？
7: 因为书好看。
0: 这个正在读书的小男孩对读书的意义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5: 看书能学到什么本领？
7: 知识。
5: 嗯，
7: 都会脑子聪明。
5: 嗯，
7: 开个店，然后挣钱，然后爸爸和我妈妈老了时候，我都会给他们买裙子和衣服。
6: 他是说的，说长大以后挣了钱以后要给我买好多东西。
0: 在这个阅读空间里，记者还遇到了一位年龄更小的读者，他随手拿了一本书，走进了一座书墙围成的小剧场。
5: 几岁了？
6: 你几岁了？
5: 几岁了？
7: 6岁。
5: 啊，你认识多少字了？
6: 你认识几个字？
8: 5个。
5: 几个？这是几个？5个。哪5个字儿？
7: 这个。
5: 哦，这个。
8: 再换一个字儿。
5: 嗯。还有哪个字儿？
7: 这个。
5: 啊、哦，你以前来过这儿没有？以前来过没有？
7: 没有呀。
5: 今天是第一次来。
7: 嗯。
5: 你喜欢这儿吗？
7: 喜欢。
5: 喜欢。为什么带孩子来这儿？
6: 还是熏陶一下吧，这。朋友还是说这边氛围也不错，然后让孩子多体验一下阅读的这个氛围，然后培养一下阅读的兴趣。
0: 记者在随机采访中了解到，书店在顾客的心中早已不只是买书那么简单。
5: 嗯，
9: 我觉得更多的是能够安静下来，
10: 就想让心静下来。读书真的是能让人心很安静。
11: 快节奏生活深度不够，精神内涵也不够，
5: 所以说现

0: 现在就是我买看书的原因，也就是想改变这个迷恋手机这个过程。
1: 阅读也是需要氛围的，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一是场域很开放，二是氛围很好，三是活动很丰富，所以我就比较喜欢来这儿。
2: 这个新型书店每天吸引着各个年龄段的读书人，很像图书馆，更像是文化会客厅。那么开业一年多来，这个4000平米的书店图书销售的怎么样呢？
3: 我们这个书店当时的它在销售的盈利的方式，它不是仅仅是只有零售。
2: 店长告诉记者，开业至今图书零售额并没有增长太多，但全店营收分为图书与非图书营收两大板块。非图书板块细分为会员体系、剧目演出、活动与场地运营、文创与衍生商品和水吧与轻餐饮五个方向。这一部分非图书的收益是书店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水吧的一个角落，记者看到有一家三口，爸爸妈妈各自办公，孩子则在专注的写作业。
4: 你怎么不在家里写呢，到这儿来写呢？
5: 在家里写的比较慢。
4: 啊，在这儿怎么就快了呢？
5: 在这儿比较专心。
4: 啊，你是经常来这儿吗？
5: 经常来。
4: 那你第一次来这儿是什么时候？
5: 去年暑假
3: 来了以后就很惊讶，然后我们觉得在这里挺好，来了以后我们后来就也经常会过来。
2: 冯佳告诉记者，孩子在这里学习更专注，效率更高。他还分别花了几百元办了会员证和鉴长证。
3: 办了这个鉴长证之后，孩子里面有一些科学实验呀，然后他可以把他学的知识就是跟实操去连结合起来，他会发现自己知识的短板，会更积极的去探索，去补充自己的短板。
2: 用户的高频复购和会员付费，让这家新型书店摆脱了传统书店单纯靠卖书创造收益的困局。
3: 就是我们图书的占比是比较少的，大概也就是在20%左右。我们占的最多的是这种会员的销售，就是可能会占到我们全店这个零售收入的50%。
2: 据这家书店统计，2024年7月开业至今，全店非图书营收占比75%到78%，活跃会员年平均到店超过50次，单次停留时间3小时以上，每年每平方米的产出约3000元。首次到店顾客的自然流量占比25%，新型书店正被打造成一个多业态复合的文化空间。
6: 我们输出分三个输出，第一个就是商业模式输出，第二个就是优质的内容，内容就是我们的剧目、我们的课程、我们定制的研学活动，第三一个就是人才输出。
7: 目前可见到的拿到这个收入，通过输出大约
6: 对，李大约空间通过它的孵化，这几年加在一块差不多有个4000多万吧。
2: 李平路口中的模式输出目前已经落地一家，就是河南辉县的新华书店。它于2025年由2.0版本转型升级为3.0版本。记者赶到时，这里正好在上研学课。

0: 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呀，他的腿疼啊、腰疼啊，都可以用怀牛膝，哎，都可以用怀牛膝入药。
1: 识字课、朗诵课、中药材辨识课、辉县新华书店的这些研学教材，都是由书店的方案设计团队量身定做而成。同时，这里还打造540度全息投影系统、AI 交互墙、裸眼 3D 等场景和科技装置。这家书店完成改造升级后，经营效果如何呢？
2: 改造之后呢，我们增加了一些阅读、研学和活动。我们的销售额大概增加有300万左右。
1: 今年2月1号，国务院印发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部带着民生温度的法规专门提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政策措施支持实体书店发展，鼓励实体书店改善阅读条件，开展阅读活动，发挥全民阅读服务功能。在业内人士看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实施为书店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尽管说这个经济效益这个方面还比较微薄啊，

0: 是从社会效益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我们实现了大丰收啊。假以时日啊，像这种我们认为3.0的就是这个面向新时代的这种阅读空间呢，一定是雨后春笋。
1: 河南郑州的书店用3.0阅读空间模式，在为传统实体书店转型探路。在北京，也有这样一群从业者在琢磨传统实体书店如何破局，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二手书。这里是北京琉璃厂的一间工作室，三位修复师正在修复一些残破的古书，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小心翼翼，好像在做外科手术一样。
2: 您现在修复的这是什么书？
3: 这是一本钦定诗经，这是一部书的里边的其中的一页。
1: 记者注意到，修复师修复重铸空洞等残缺部位时，总要从旁边的一小卷发黄的宣纸中撕下一小片纸，这种纸叫补纸，必须与原书页的原料纤维、厚薄、连纹、颜色高度匹配，它是延长古籍寿命的续命纸，一般多是和原书同时期生产或工艺相近的老纸。
3: 因为它的颜色呢是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跟他对于这个书呢，每一本书都要单独打一个颜色，就是说我们每一本书都是用我们私人定制的这么一个补纸去修复的。
1: 古籍修复是这位师傅的看家本领，但记者发现这位师傅正在修复的似乎只有一片孤零零的残页，而不是一整本书，这是要做什么呢？
3: 我们给我们这个我们中国书店的这个片语存真这个文创在做准备工作。对，
2: 哪些类型的书是要做文创的，哪些是要就完整的出书？
3: 那一般是这样，我们做片语存真的这个书呢，都是残页为主，以前因为中国书店好多书嘛，因为难免中其中会有残缺，我们对于残缺的这个书页呢，对于让它再次发挥作用了，于是我们就让它做一个片语存真。
1: 杨毅说，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每一本破损古籍的消失都是文明链条上无法弥补的断裂，他作为修复师要用祖传的手艺让这些古籍重新焕发生命力。杨毅给记者展示了一本书修复前和修复后的样子，他告诉记者，修复这样的一本书要几十道工序，如果是一个人来完成，至少要花费大半年时间。
2: 如果这样的书是帮着一个收藏者
3: 对
2: 来修复的话呢，咱们这个服务这个费用大约是什么样的？
3: 修复费用呢其实还是蛮高的，因为这个书比较珍贵了，大概修复费用也会达到得7-8千吧。
1: 那么利用破损的残页修复加工成文创产品能卖多少钱呢？记者看到在书店一角的书架上摆放的都是这种文创产品，每件售价在200到300元之间，一片残页修复成文创产品后市场反应如何呢？
4: 从2022年开始，这几年当中我们销售了大概有400余万元，相对于我们其他的文创，它肯定是稳居第一位。
1: 古籍修复过程中产生的残片和零页，过去是边角料，现在做成画框、书签、摆件等文创产品后变成了高毛利商品，这项新业务新服务为这家旧书店打开了新思路。
5: 我们要把我们的古籍修复的体验活动、雕版刷印的体验活动，包括我们文创制作的这个活动都引到门市里来，这样门市就是大家可以可观、可查、可买、可体验。
1: 记者了解到，这家书店目前已经开展了相关研学体验的试水，让古籍修复、雕版印刷这些藏在幕后的技艺变成了普通人也能参与的体验活动。同时他们在线上发力，与国内头部旧书平台联手，想打通线下线上的双渠道。
5: 像孔网它就属于平台电商，那内容电商呢，我们就会做这个直播，营收总的是以前我们地面店跟网上应该占的比例应该是28%，现在呢应该是到28%。
1: 线上线下的营收28%反转，实体书店与电商平台也从竞争对手变成了合作伙伴。 记者在孔夫子旧书网的直播间里看到了书店正在进行的一场古籍拍卖活动。
6: 目前看到60位，两侧应该是两侧全，我们现在存最后一侧，1935年7月2版，谢谢古风老师，目前是您的。
7: 是这个里边可以看到是中国书店新街口店他们在做的一个线上直播，一个直播秒拍的一个活动。我们就是一手托两家嘛，左边是我们的书友，右边是我们的这个卖家，是我们的书店。我们有全国大概有50多万的卖家。
1: 与传统实体书店相比，线上图书平台的价格优势早已是行业共识。在这家平台的直播活动中，记者发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平台自营的部分新书售价高于书本身的定价，这是怎么回事呢？
8: 苏童老师的河岸，然后今天的话给大家重点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毛边版，就是你每次打开一页，你需要用这个自己用这个壁纸刀把它轻轻的这个裁剪开来，然后就像一个旧信封一样，隐藏着作者这么多年来想要给大家传达的一种生命力量。我们这个直播的专属价才69块钱，非常非常难得。
1: 记者同步查阅其他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出版社同样装帧但非毛边版的，有的卖家售价48元，有的售价低至22.5元。毛边版为什么能卖高价呢？
3: 它是在印厂的时候，它相当于比一单正常的这个书啊，比如这种切广的书，它相当于少了一道手续，就它不切边了。你看，要说正常情况下，他把这个三边要切一下，三边就是没有切。正常，比如像这本书，出版社可能印3000本，毛边上可能就会溜到100到200本。这100本、200本就相当于是我们定制的毛边本，收藏来用。
2: 那就为什么这种反而贵呢？还少了一道工序。
3: 其实这就是说叫特殊嘛，就是供书友就是把玩的一种形式。这个形式其实，尤其在近代，尤其在鲁迅那个年代非常实行。
1: 少了一道工序却卖得更贵了。书店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他们正是利用这种不完美寻求图书的差异化经营。
3: 你看新书它因为是定价制嘛，它全国在任何渠道上它都是一个定价，如果是一个定价的情况下，它全国在价格上是透明的，所以说我们就会采取这个对这个产品本身走差异化。差异化目前来说只有从同一个书号之下的一些特装，比如说毛边本、签名本，还有一些类似于刷边，这样可以保证利润，定价权和折扣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定的。
1: 刘红说，文人雅趣追求的稀缺性和文化附加值可以转化为溢价能力，这样的方式市场反应究竟如何呢？
3: 我们从出版社进货大概是6折左右，你要是8折销售甚至原价销售，这样大概有20到30个点的毛利，出去法完快递你会有一定利润。
1: 稳定的毛利空间是实体书店维持运营的基础。然而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社交平台直播间里，新书的价格低至5折以下，甚至有少数还出现了1折左右的白菜价。
9: 原定价498的珍藏套装，现在整套入手居然只要20多，
10: 整套包邮只要23，平均一本呀才花2.3块。
1: 刘红说，电商没有门店成本，超低价盗版或劣质书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竞争，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尽管行业内状况鱼龙混杂，他依然坚持靠特装新书、毛边书等差异化品类盈利，再补贴普通新书和旧书业务。那么这样的模式整体能实现盈利吗？
3: 对，我们在增长也盈利，从这个3到5年同比增长来说，每年就是通期上有个20%到30%增长。
7: 我们大概一年的这个年销售额在大概在12亿左右，相对来讲是向上的，注册的用户是有明显的增长，19年才1500万，目前我们的用户已经是2200多万了。这个里边呢就大量的是年轻的用户，年轻人越来越愿意看书，这个是我们更希望看到的。
11: 节目中我们看到，在数字化阅读盛行的当下，传统实体书店不再只是守着书架静待读者，而是主动拥抱新技术，融合新业态，把书店打造成为了具有体验感、归属感的公共阅读空间。与此同时，还通过古籍修复活化， 特色品类差异化供给，不断挖掘一本书的文化附加值。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支持实体书店发展。实体书店的转型升级，不仅是打造全民阅读新场景、新范式的探索，更是图书出版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书香是一种氛围，阅读是一种力量。我们期待书香里的智慧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异球员。
1: 年轻球员活力四射，对抗激烈，每一次传球，每一次投篮，都牵动着观众的心。
2: 现场看得非常快，我发现就是他们的速度啊，包括身体的对抗跟电视上完全不一样，现场的激烈程度跟电视上没办法比较那种。还有这观众的氛围也非常好，非常多的观众，就是球迷互动之间都非常好。
0: 今天现场看得非常的震撼，跟我们在手机上看的是感受完全不一样。对对，队员们的速度啊，爆发力，包括他们的场上表现，非常满意。
3: 我们安徽过来的。
4: 安徽是专门来看比赛吗？
3: 对，一方面来看比赛，一方面过来旅游的。现场气氛特别的好，如果有球员进球了，都相互的祝贺鼓舞，现场的氛围更好一点。对。
1: 这位球迷特意带着老婆和孩子从安徽赶来，既为奔赴一场篮球之约，也为开启一段旅途。体育赛事正悄然成为带动出行、拉动消费的新纽带。
3: 我们来实验的话，这边有武当山，然后这边是人类的发源地，然后呢，以前有恐龙化石啊，都带着孩子去参观了一下。我们就比赛看完了，抽空的时候在这周边再转转一。
1: 湖北实验抓住赛事经济效应，推动体育加文旅加商业深度融合，一张门票便是全程消费通行证，凭票根可享受武当大明峰、快乐谷等景区优惠，实现白天游武当、夜晚看灌篮的一站式体验。从仙山武当到恐龙遗址，从丹江口水库到特色美食，球迷们期待这种观赛加旅游的一站。

0: 式体验。
1: 听说来实验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去武当山看一看，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下飞机第一站我就去了武当山，完了爬到了金顶，然后至于美食，我觉得这个小龙虾呀，包括一些鱼的做法等等，我中午也品尝了一下，我希望晚上这个观看完比赛之后还会继续品尝，我觉得文体旅融合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和趋势，在观看激烈的这个比赛的同时，这个逛一逛吃一吃，整体的一个融合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觉得实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希望大家都来旅游观看比赛。
0: 不仅仅是比赛现场热血沸腾，在体育馆之外还有不少第二观赛现场，让那些不能亲临现场的球迷同样可以享受比赛的精彩和篮球的魅力。
2: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非常开心啊，让我们共同端起杯中的美酒，为运动健儿加油。
0: 一边看比赛一边品美食，也算是弥补了不能到现场的遗憾。大家端起酒杯，共赴一场关于热爱的聚会。
3: 它的氛围肯定就是和电视上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现在湖北的小龙虾也开始大量上市了，所以呢，我们就过来带家朋友和孩子一起过来尝一下，新鲜上市小龙虾的味道。
0: 现在恰逢小龙虾上市季，南北口味再次交汇，满足了每一位食客的味蕾。
2: 现在四月份的天气，在清明节往后，我们的虾肉都已经达到成熟饱满了，并且我们这个是泡头大虾，你看每一只虾，你看这个虾尾巴特别的瓷实。
0: 从油焖的浓郁到蒜蓉的鲜香，从清蒸的本味到辣卤的刺激，实验的小龙虾演绎着百变风味，每一款鲜香的小龙虾都代表着实验对球迷们的热情。
2: 一到赛事期间我们就更忙了，平常像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可以接待大约500位客人，但是我们跟体育赛事一起联动之后呢，我们一到周末或者是赛事期间，我们的接待量能够达到1000名往上。本来我们的营业时间呢是从下午的4点到凌晨3点，现在来说一般都要开始再提前2个小时，下午2点钟我们都要开始紧张的备菜了。在整个大厅我们有17个大屏幕，供我们的球迷一边品尝着美食，品尝着美酒，一边看着直播的赛事。赛事期间，球迷到店之后，我们可以每人赠送一份大生蚝，还有88折的优惠活动力度。
0: 赛事的火爆让实验的餐馆酒店客流翻倍，订单不断，迎来了旅游消费的黄金期。
4: 这两个队我都比较喜欢，球员也都是认识比较深刻的。完了以后，这主要是这儿的菜非常好吃，每次到夏天的晚上吧，这个跟朋友一起喝喝小酒，吃吃烧烤，完了以后看看球赛，这是神仙过的日子，
5: 非常的精彩。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现场哈，就是我们整个实验的这种篮球氛围被这一场场的比赛给带燃了，带起来了。然后虽然没有我们的家乡队，但是我们很多实验的球迷朋友也把他们这个远道的客人当成我们的家乡队一样支持，为两队加油鼓劲喝彩，现场的氛围特别好。
0: 边吃烧烤边看球赛也是很多球迷热衷的看球方式。
5: 大门口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投影的幕布，然后这边很多的年轻人就边撸串边看球，然后边喝着啤酒，这种氛围特别的运动，特别的年轻，特别的活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实验这座城希望通过这样的赛事给全国的朋友们传递的一种精神。
0: 赛场外的实验同样活力四射，烧烤店门口的巨大投影幕布上比赛激烈进行，餐桌旁球迷们欢声笑语不断，球迷拿着球赛门票还能享受就餐优惠呢。
6: 买一张门票来就可以减18块钱，然后我们还有吃烧烤可以免费获得门票，是100%中奖的，200多块钱就可以获取门票了。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吃完了之后 就是说能不能再多送我一张，我们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买了很多门票，因为我自身本身就特别喜欢打篮球，因为我你看我们这个环境，那儿有一个科比的球衣啊，然后这儿有一个篮球框呀、啊。
0: 商家充分利用赛事热度，推出凭票打折、抽奖送票、主题装饰等等活动，让餐馆变身球迷大本营，实现了从看比赛到留下来的完美转化。
6: 只要有球赛，我们生意量就会比平常增加的多一些，因为球迷看完球赛也差不多也饿了，也这个时候正是宵夜的好时间嘛，大家几个三五个好友约到一起吃个烧烤，再聊聊球场上赛事，这就是非常愉快的一个周末了，至少增加30%往上吧。
0: 体育为媒，文旅为桥，赛事与城市相融共生，一场赛事带火一座城，既让更多人看见实验的魅力，也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7: 多三分之一，并且都是外地人来的比较多，因为他们外地人喜欢到我们这里吃湖北的特色嘛，湖北特色肯定是小龙虾嘛。最受欢迎的应该是我们的油焖虾、蒜蓉虾和蒸虾，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个500斤左右，最高峰期的时候也卖过1000多斤、2000斤的也有。
0: 赛事带来的客流极大提振了本地餐饮行业，小龙虾等实验特色菜品销量暴涨，不仅让外地游客大饱口福，更让实验的美食文化走出了家门。
8: 我们今天跟赛事做了一些互动，比如说凭咱们观赛的门票可以到店里免费喝一杯德式小麦，到我们店里参加速饮，8秒钟喝完一杯奇式小麦，那个免费，然后突破我们的一个记录4秒28，我们是会送100块钱代金券，同时除了这个我们会送了一个大吉大利的礼盒。
0: 4月14日晚，决赛之夜开启，北京首钢与上海九世两支球队狭路相逢，也将赛场气氛推向顶点。比分焦灼，对抗激烈，每一次攻防都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
9: 这两场比赛的比赛特别激烈，然后呢，我收获特别大。我体会到了篮球应该有的激情。
10: 我觉得今天在奥体这个感觉非常好，我已经连续来3天了。对，因为我家也住在这附近，所以每天晚上都过来。在这个现场，就每次一个进球，就感觉大家都能参与感，现场氛围特别强，所以以后多来我们实验。
0: 连续3日的精彩对决，让实验成为篮球爱好者的聚集地，不少球迷为比赛专程而来，场场不落。
11: 我是从武汉过来的，9号晚上就赶过来的，连续看了3天，今天是最后一场，然后里面有几个我蛮喜欢的这个球员在里面，特别那个23号跟那个20号上海九世的，我就是看他们两个来的，很希望看明天完这个赛事完之后，明天去爬一下武当山，然后再去尝一下这个丹霞口的这个鱼，吃一下，然后。再去喝下这个三合汤，等等，这个沈阳很多美食。
12: 我今天更看好上海。我觉得我们今天上海球员都很努力了，比赛球场上，而且每个球员都非常的有奋斗精神。听说我们实验武当山很出名，然后想上爬武当山啊，而且说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很好，比如说去吃点甲鱼啊，然后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钓鱼啊，这些都可以。
0: 中场哨响，最终北京首钢队拿下本次赛事冠军。虽然赛事落幕，但是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实验之旅还远远没有结束。实验市文旅局负责人表示，高水平赛事将流量变客流，有效拉动了实验的餐饮、住宿及旅游消费，为文旅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13: 现在呀，越来越多朋友都喜欢跟着赛事去旅行。这两年实验抓住了这个趋势，把赛事当成是诱人的入口，让一张张小小的票根儿变成了消费的通行证。我们推出了特别亲民的价格，不到30块钱，凭这张票根儿可以享受到额外的价值将近2000元的福利，包括武当山、大明峰的景区门票、健身房的健身周卡、篮球培训的体验卡、影院的优惠、餐饮的一件等等，一张球票 就把实验的文体旅商啊整个融合在一起，

0: 这可以说赛事真正是谁的旅游，没有了淡季，只有旺季。
1: 武当山是道教名山和武当武术的发源地，不少游客来十堰是白天游武当，夜晚看灌篮。
2: 我们来十堰看球赛有一个地方一定不能错过，那就是我们的武当山。武当山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呢就是我们的金顶。那去过了武当山，看过了金顶，今天我要带你来一条比较小众的路线啊。那这个地方叫做大明峰，那它有什么特点啊？
3: 武当大明峰景区呢也是武当七十二峰之一。大明峰景区最核心的景观是我们的玉底玉殿，景区还有特色的悬空栈道群体。
1: 大明峰景区推出观赛球迷免票福利，让体育与旅游深度牵手。
3: 现在我们所走的就是大明峰最惊险的悬空栈道，整个栈道是呈 Z 字形的栈道，环线全长1200米，登完这个栈道就可以登达大明峰主峰大明玉殿了。
2: 那我们这个建筑的时候应该也很难吧，因为都是悬空的。
3: 是的，这个都是悬空栈道打入山体1.8米，一层一层的搭建出来的，都是人工和骡马搬运的这个材料。
2: 我们从索道下来之后呢，大概要走20多分钟的悬空栈道，那就到了我们的大明峰。那这里的风景是真的好美啊，可以看见一望无垠的群山，你站在这里就会感觉心胸非常的开阔。而大明峰最著名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玉殿了。
3: 这所玉殿呢是采用399吨的白雪公主玉打造的，堪称全球唯一一座玉殿。
1: 在大明峰，记者还遇到了之前在球场上碰到的球迷孙韵韵，他今天也是拿着球赛票根到此免费游玩的。
4: 风景只能说一个字，好。两个字就是漂亮。站在这个山顶上，四周群山环绕，让人的心情非常愉悦。
5: 那么通过一系列的体旅融合活动呢，也确实为大明峰景区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不管是我们景区的知名度，还是这个景区的游客数量，都通过这个活动实现了将近有40%的增长。
1: 除了武当山，十堰云阳区恐龙蛋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是亲子游必打卡的景区之一。这次景区也和赛事合作推出了免票活动。
2: 我们来十堰看球赛呢，看完球赛票根千万不要扔掉啊！凭着我们的票根来到这里是免票的。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看我身后这个就是恐龙的化石。
3: 对，在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1997年梅铺镇挖掘出土的巴克龙的骨骼装架，就是这边的这一具。那这一具呢，也是我们整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全身的骨骼化石呢，有75%的装架全部都是真实的化石拼接的。在我们身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湖北云线龙，1997年和巴克龙一起挖掘出土。那当时呢，湖北云线龙的骨骼装架比较特殊，它是一种新发现的恐龙的品种，所以就用了我们本地的地名来命名。
1: 馆内珍藏着两大镇馆恐龙骨架，75%真实化石复原的巴克龙气势恢宏，以本地命名的湖北云线龙更是罕见品种，修长脖颈与独特骨刺成为古生物研究中的珍贵发现。
2: 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可以看见恐龙骨架的化石，还可以看见我们恐龙蛋的化石，这个是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3: 对，
2: 而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恐龙蛋哦。
3: 对，这边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遗址一号馆当中发现的晶体结晶的这个恐龙蛋化石。普通的恐龙蛋呢，它就是泥土泥沙填充后来石化的，但是在我们的遗址一号馆当中，23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里面含有白色结晶的恐龙蛋。我们整个的发现和收缴的恐龙蛋化石是达到了10万枚之多的。所以晶体恐龙蛋的特别，我们可以说是10万枚当中才发现了3枚晶体蛋。
1: 晶体恐龙蛋化石稀世罕见，正是依靠它，科学家得以精准测算出青龙山恐龙蛋距今8600万年，让远古岁月有了确切刻度。
3: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遗址二号馆当中，目前除了二号馆，也是全国发现恐龙蛋化石最大的一个蛋窝。我们整个从上方阴影的位置到下面这个延伸区，一共是有109枚的恐龙蛋。那其中呢，有75枚为一窝，是目前的世界之最。
1: 青龙山恐龙蛋化石群以数量多、密度大、埋藏浅分。

0: 部集中保存完好，曾被全球古生物奇观。
1: 所有购买球赛门票的游客，凭这个票根来我们园区免费游玩，非常适合一家老小来游玩。研学的话，我们是有定制的这个研学课程，比如说画恐龙的这个标本呢，然后挖掘恐龙的这个骨骼呀，然后再有就是修复三叶草化石啊等等，就是比较多的研学课程，丰富孩子们的对大自然的认知。
0: 依托赛事热度，景区推出观赛票根免票政策，让体育之旅延伸为科普之旅。看过了恐龙蛋化石，可以到附近的云阳区龙运村品一杯香浓的咖啡，欣赏江边美丽的落日余晖。
2: 我们是外地的，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4月11号的球槽呢，我们看这个票根上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就是西安本地的嘛，然后呢我们就今天就来龙运村来打卡，然后呢带着我女朋友做了个汉服的妆造，然后呢我过来喝咖啡啊，看看江景，看看落日。
3: 大家在实验看完精彩比赛后，手里的票根千万别丢，来我们龙运村就可以当10元现金使用。你可以到落日咖啡坐一坐，看看汉江，吹吹晚风，喝杯饮品放松身心，可以走进江畔露营，自助烧烤，伴着夜色看星空，听虫鸣，感受田园慢生活，也可以沉浸式体验元气武当。我们的元气武当借助数字化手段，从地质、生态、天文、历史等多元维度了解武当文化内涵，村里的大酒店、农家乐、特色小吃等各类商户都可以通用，消费直接抵扣，实惠又方便。
0: 一张球赛门票解锁实验春日限定美景。
4: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一张球票可以去到实验多少个地方。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云上牡丹园，可以看见我身边盛开的就是朵朵的牡丹，非常的漂亮。那这两天刚好实验又有赛事啊，那这两天的人流量大不大？
5: 特别特别大，人流量。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很多游客啊，就是慕名冲着我们这个云上牡丹园来的啊。我们现在一天的接待量的游客，就是入我这个牡丹园的游客量的话呢，就在2000-3000人。
0: 东沟景区云上牡丹园百亩牡丹竞相绽放，40余种6万多株雍容华贵的菏泽牡丹正值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众多市民与游客前来打卡。这几天恰逢赛事举办，园区人气持续高涨。
6: 今天我跟我妈妈一起来看这里的牡丹花，这里花开得非常的艳，艳得好看，然后也很香，很开心。
7: 那边的杜鹃花也开得特别好看，然后我觉得拍照应该非常出片儿。
0: 除了各处美景，来实验怎能不吃鱼？依托汉江与丹江口的优质水源，实验的鱼鲜自成一味。
4: 那在实验呢，也是水系众多，鱼也是我们当地的美味佳肴。在这里，我们当地人喜欢吃哪种口味的呢？
8: 对，我们的主打产品啊，就是这款酸菜鱼。这个酸菜鱼，我们现在的鱼呢都是吊水鱼，然后就是鱼，等塘里打起来以后啊，在这个循环水里边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没有让它吃食物，这样的鱼啊就是没有肥膘了，鱼会更嫩。汉江博的鱼是我们地理标志嘛，就是但是呢，这个它的优点呢就是鱼特别的嫩，它的缺点呢就是它刺比较小，鱼刺比较多，是这样，这一款鱼。就是肉质特别的鲜嫩，
4: 好吃嘛，就不要怕麻烦。虽然刺多一点，但它的肉质是非常非常嫩滑的，吃的也是它的原汁原味儿，
8: 对
4: 吧？这一锅汤真的是汤鲜味美啊，特别特别的好，然后特别特别的香甜。
8: 这个剁椒鱼头啊，这道菜呢，就是吃起来都特别入味儿。因为滂沱鱼做这道菜也是中国畅销的最好的菜。
0: 多样鱼鲜搭配不同做法，凭票根享88折优惠，让每一位球迷游客都能在实验品尝到鱼鲜美味。
9: 我从武汉来实验看球赛，实验来我还找当地的美食嘛，美食，但是我慕名而来，就是在他的一个甲鱼啊，就是这个京东这个甲鱼馆呢，做的甲鱼做的很好，就是杠杠的。
10: 这一次的篮球赛，那个所有的球迷把这个就是门票，我们都免费赠送一斤98的红湖甲鱼。
0: 看完赛事，尝完美食，一份带着实验印记的伴手礼能让旅途更圆满。 作为全球优质绿松石主产区，十堰的绿松石早已成为这座城市最具特色的一张名片。
11: 松石呢，号称百搭之王，或者是配饰之王。它现在所有的手串啊，或者是文玩串啊，或者是墨串啊、珠子啊，它都可以用我们松石进行搭配。所以那么就是说，有几十块钱的，或者是几百块钱的，都可以买到一个心仪的松石。你像这种小小的雕件，虽然说它价值就是三四百一克、两三百一克的，它一粒也才两三克或者一两克，几百块钱可以搞定了。它搭上去以后，整个的一个串子档次就提升了。
0: 跟着赛事去旅行，让旅游多了一份激情与欢乐，已成为年轻群体出游的新风尚。从赛场到餐桌，从体育到文旅，赛事经济正以其强大的辐射力带动着一个城市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繁荣。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苏超再燃战火，球赛场内场外嗨翻天。
4: 哇，这看台都要震塌了，震耳欲聋了。
3: 一张球票畅游全程，看比赛，游景点，品地道淮扬菜，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跟着赛事去旅游，以赛事带经济促文旅，消费主张。

超就是火遍全网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去年首届苏超，江苏十三市草根球员进行城市对决，为家乡而战，氛围火爆，胜座率超高，创造了243万现场观众、22亿线上播放、全网话题破1000亿的记录，直接带动异地文旅消费增量超139亿。

0: 巴满载着热情与期待奔赴我们的淮安赛场出发前，他们齐声喊出了共同的心声，我们要这场胜利。扬州球迷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球场见。
1: 扬州必胜。
2: 在苏超联赛开赛之前，淮安千年历史街区河下古镇也迎来了大批扬州球迷。
3: 在河下古镇，球赛还没有开始，来旅游的扬州球迷们就已经把这里变成了一片 K 歌场，一个舞厅，这都是不需要排练的即兴舞蹈。什么样好吃的？
4: 这个麻油粉是淮安的特色产品，我们从扬州来了，肯定为我们的扬州，为我们的淮安做一点贡献，文旅做点贡献，为我们扬州的，为我们淮安的，为我们的江苏的，苏超加油加油。
2: 今天的比赛是淮安队主场迎战扬州队，赛前两队球迷已经把氛围营造得相当热烈了。
3: 下午3:18，球赛还没有开始啊，但是来旅行的扬州球迷和主场的淮安球迷已经在河下景区门口开战了。扬州球迷生生把这个客场变成了主场，嗨得不行。
5: 扬州
6: 扬州队加油！扬州队加油！
3: 咱们这一次球迷来多少人？
7: 我们整个大联盟大约是600多人。我们扬州队他很年轻，很有爆发力，然后他的整个气场是相当猛强的。我们的主力应该是在3-0能够拦下淮安。
8: 就看前30分钟，扬州队能不能突破淮安的一个防线。
2: 和扬州球迷的欢快热闹不同，淮安主场球迷们整齐列队，精神饱满，个个充满活力，尽显东道主的精气神。
9: 我们的队伍是我们的目标，欢迎引领扬州加油，欢迎加油，扬州必胜。
10: 我是热爱我的家乡，我支持我们淮安队。
3: 那您喊得动吗？今晚
10: 喊得动啊！我一直在喊，我是老球迷了。啊，对，我喊得动。
11: 去年苏超了喊了十几场了。为了自己的家乡喊了十几场了。
10: 淮安必胜。
3: 你跟着赛事去了哪些地方玩了？
11: 今年的话12个、13个城市都到过。
3: 就今年啊、哦？
11: 对呀、啊，我去年去了6个嘛，今年再去6个，不就12个都到了吗？
12: 欢迎扬州，
13: 我们等会儿要去炸街。
2: 炸街环节开启前，淮扬球迷们用特有的激情拉歌互动。
3: 淮安队也不甘

0: 我们大赛未起，即是先燃，三场为了这份精彩，不能错过。
1: 下午四点半，淮安市体育中心的苏超市集就重磅登场。作为世界美食之都，淮安把最地道的烟火气都搬进了赛前集市，轮楼汤包等淮扬名菜集中亮相，盱眙龙虾等本土特色风味香气四溢，还有各类网红小吃一站式解锁，鲜香麻辣，软糯清甜，口味齐全，品类繁多，一口下去全是淮安的匠心与风味。
0: 这次香干今天销量怎么样？
2: 今天销量很好，卖了200多盒吧。
0: 这个是百叶结，好巧啊，把豆皮儿打成结。
1: 从经典淮扬味儿到潮流网红小吃，从正餐小食到清爽饮品，美食摊位一字排开，琳琅满目，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每一

0: 未到场的市民与球迷都能在观赛前大快朵颐，幸福感直接拉满。
1: 手工藕粉，你看它的藕粉和我印象中的藕粉不大一样，这个藕粉是一片一片碎片，但是我们见过的藕粉都是颗粒状的，为什么呢？
2: 这种是古法工艺，传承几百年的历史了，它是手工刀收然后平摊晾晒的。
1: 到底什么口味？确实特别的丝滑细腻，而且这里面的口感特别的丰富，有葡萄干的山楂，酸酸的感觉，而且还有藕粉桂花，甜甜的香，甜香酸全部都融合在一起，非常的可口啊，解腻，而且非常的饱腹，关键是很健康，拿在手上非常的便携，适合球赛也适合日常逛街吃，要不要来一杯？
0: 市集里惊喜福利不断，在这里扬州球迷们可享受到专属10元老字号市集优惠券，主客队球迷凭兑换券还能免费领取芡实糕、板栗等特色好物，现场还有5400张10元消费券发放，每满10.01元可以减10元。文旅部门也向球迷们推出了免费和半价等球迷专属福利，另外今年的苏超集市里还新增了老字号小微企业专区以及公共服务专区，球迷们不仅能在这里了解公共政策，得到技能培训，还可以在这里直接应聘，城市烟火、淮扬风味与足球氛围完美融合，逛吃、观赛、惠民服务一站式搞定。
1: 啊，我真的是被球迷的热情感染到了，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0分钟，球迷们都已经涌进了球场，球场上的呐喊声也已经在召唤我们了，那么球场里面是不是会更加精彩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哇，这么多人。
0: 淮安市体育中心今晚迎来了3万多名球迷。19:40，在球迷们震天的呐喊助威声中，比赛正式开场。上半场比赛，淮安队迅速进入状态，不断通过精准的长传与直塞进攻扬州队的防线腹地，扬州队也不断通过高位逼抢和防守反击给淮安队制造麻烦。比赛第52分钟，扬州队罚球入门，淮安队0-1落后，但淮安球迷们不屈不挠，坚持呐喊鼓劲儿。
1: 真是非常训练有素，整齐划一，
3: 我们的球员非常有拼搏的精神，双方打战的都很激烈，欢迎赛。
0: 终于在比赛第64分钟迎来了淮安队点球入门。最终以1-1平局结束。一场苏超盛宴点燃江苏淮安全城，今年苏超的亮点之一就是深挖第二现场的消费潜力。
1: 距离赛场不远啊，这个酒店门口也有一个第二现场啊，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边吃边看，好惬意哦。这是哪里的？
4: 我们是
1: 你们吃了不少的美味哦，
5: 很多很多，
6: 当地的龙虾、
7: 螺蛳、
8: 螺蛳，哎，
6: 别这样啊，麻辣鹅、
8: 麻辣鹅、麻辣鹅，
5: 不要喝美酒，干杯，
8: 猪头肉、猪耳朵。
1: 在外面看球赛，感觉跟球场有什么不一样？
5: 很有氛围感，
9: 这边可以边吃边看，那边只能看。
10: 那你看我们这里有好吃的。
1: 这里消费多少钱呢？这一共
10: 300多块钱，
1: 一人平均是60差不多哈。
6: 酒水畅饮哦，
9: 酒水免费，酒免费。
1: 今天晚上销量怎么样？
10: 杠杠的。
1: 比赛结束了，大家都干杯祝贺。
11: 猜中比分

0: 在场外还有猜谜比赛，
1: 谜比，
0: 你也猜中了，
2: 我猜中了，
0: 看看有什么奖品。
2: 我是从南京专门过来，过来的，
1: 我扬州的，
2: 是华南队。
0: 啊，看看有什么奖品去嘞，走看看。
2: 我本来是包间，专门换到外面的。
0: 今天有几个人中奖？
3: 今天有12个人。
0: 哇，
4: 0003，
1: 这边。
0: 哇，
1: 谢谢啊。
4: 尾号1575。
1: 哦，谢谢啊。
0: 看看什么礼物？
4: 尾号00。
5: 943
1: 洗发水。
4: 3927。
2: 瓷环也是。
4: 3927。
1: 环
6: 扬州环
7: 友谊
6: 一加一
1: 比赛雕。
7: 好。
8: 现在是在华安区万达广场的赛事第二现场，那作为年轻的球迷，这里绝对是我们观赛的首选地。超大的室外高清大屏，全程直播，那在这里呢，观赛、购物、吃饭、休闲一站式搞定。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的潮人和亲子的家庭，氛围感直接拉满。解腻的奶茶，颜值超高的甜品，边看球边享用，轻松又惬意，完全是年轻人想要的观赛打开方式。
9: 商场专门开辟上千平专属观赛区，可同时容纳近千名球迷，联动场内41家餐饮零售商户，现场提供各种冰饮奶茶、网红甜品、轻食小吃，精准贴合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消费需求。
10: 虽然没能去体育场看比赛，但在家门口和那么多人一起看球，感觉也很棒，可以和大家一起呐喊助威，而且还可以在商场逛逛，也很有意思。
11: 就是和朋友一起在这儿来感受一下足球的氛围，毕竟也是我们江苏的赛事，和朋友玩得也很开心，这里又有足球，然后又有很多美食。
9: 在朝越门户外的苏超第二现场，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晚风习习，灯光璀璨，历史人文和苏超热血交融碰撞。在千年朝越门古城墙下看球，会是怎样的感觉呢？淮安漕运门古城是一座复刻明清风格、展现淮安运河之都的漕运历史文化的仿古建筑群与文旅综合体。今天晚上，这里集结了20多家本土特色小吃商户，一起打造出了2000平米的露天观赛区。
12: 足球这个东西一定要大家一群人在一起才热闹，有吃有喝一起喊。
13: 我们已经卖了有400多份呢，1000多斤，现在还在后面备货。
9: 吃着淮安小吃，看着精彩苏超，为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那是一种怎样的滋味？
14: 大家都很开心，也希望淮安呢在这场比赛上取得好的成绩，旗开得胜。
9: 苏超的持续火爆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特意前来观赛。
15: 初步统计，赛事期间相关景区客流量较平时增长3倍，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60%，有效带动餐饮、住宿等二次消费，成功将比赛的流量转化为消费的增量。
9: 跟着赛事去旅行，当古城文脉遇苏超热血，文旅观赛尽显淮安魅力，这就是苏超最有情怀的第二现场。也有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喜爱更接地气、更具有烟火气的观赛场景。
0: 全城烟火气最浓、香味最足的就是旭龙虾美食街第二现场，球赛配龙虾堪称人间绝配，整条街人声鼎沸，香气扑鼻，美食与赛事双向奔赴，热闹到不行。
9: 这里汇聚了淮安本地的30多家知名龙虾商户，主打盱眙、13香龙虾、蒜泥龙虾和各种特色烧烤、海鲜小炒。赛事期间，家家门店都设置了观赛大屏，紧张激烈的苏超球赛搭配。

0: 大名远扬的盱眙龙虾，让球迷在大饱眼福的同时又能大饱口福。
1: 特意从徐州过来这个美食街吃龙虾看球赛，然后边吃边看，这才是看球赛的最好方式。
2: 赛事开始后，坑流量瞬间翻倍，忙到停不下来，球迷们热情高涨，我们的营业额也大幅上涨，非常感谢赛事带来的人气。
3: 全街呢作为我们苏超比赛的地下现场，今天整个的客流量估计突破了1.5万人次，在我们全街一天就能吃掉20多吨小龙虾，营业额环比增长了132%。
0: 苏超点燃的不只是城市商圈，也拉动了县域经济。夜幕降临，涟水滨河吴越广场中庭人气高涨，球迷齐聚超大高清 LED 大屏前观赛，沉浸式感受苏超联赛火热氛围。
4: 和大家一起在迪尔现场看比赛，氛围十足，比自己在家看球热闹多了，还能逛逛，好多店里都有关于苏超的优惠活动，观赛购物两不误，整体感觉很好。
0: 在涟水县的观赛第二现场，联动商户与银联平台投放惠民消费券，推出餐饮、零售、住宿专属折扣，带动商圈客流与营业额大幅提升，构建赛事聚人气、人气带消费、消费新商圈的县域消费新格局。
5: 苏超赛事的第二现场太火爆了，我们店里的客流明显大幅度上涨，店里面的营业额比平常有明显的提升。
6: 我们依托苏超赛事热点，坐实赛事经济，通过赛事引流、商户让利、场景升级、多措并举，激活消费市场。后续我们将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不断释放县域消费市场活力。
0: 据了解，2026年苏超赛事期间，淮安市共设置了52个第二现场，将特色街区与县域第二现场相结合，多点开花，燃动消费。在1415街区观赛，球迷可享受5.9元带10元、19.9元带30元的苏超专属消费优惠。您瞧，今晚130余张桌子、4000张消费券全部售罄，一场球激活了运河沿线夜经济。除此之外，苏超期间，淮安市的文旅、酒店、商圈联动也纷纷推出了专属福利。观赛期间，许多酒店等推出了苏超足球特色房，凭赛事票根可享住宿优惠，免费获赠景区门票。4月18日比赛当天，多家酒店入住率达100%。吴承恩故居、淮安府署、漕运博物馆等景区，面向客队球迷的扬州市民推出5折专属优惠，球迷凭票根可享景区免费游船优惠、兑换主题文创等福利。赛事期间，相关景区客流量较平时增长3倍，外地游客占比超60%，体育热潮大大地激发了城市及周边县域的消费活力。赛事期间，淮安千年历史街区河下古镇也迎来了大批球迷。
7: 你们好，都是球迷，好亮眼，
8: 早上就来了。我们专来纪念馆已经去过了，这边的一个古街。
7: 嗯，吃了哪些美味啦？
8: 鱼端子，鱼端子，
7: 好吃吗？
8: 好吃，好吃，好吃。淮安物价很美，很赞。
0: 有2500年历史的河下古镇是明清时期漕运盐商的核心聚集地，也是淮安历史文化的核心街区。河下古镇是淮扬菜发源地之一，这里有许多非遗美食，来了可一定要好好尝尝。
7: 这条路上真是簇簇飘香啊，有虾饼的味道，有包子的味道，有奶酥的香味儿，就像油饼一样。里面夹的是什么馅儿啊？
9: 牛肉。
7: 这么大的锅，太香了吧！这是什么酱？
9: 牛肉酱。
7: 隔三差五的就有茶色。
0: 茶伞制作全凭传统手工技艺，面团经反复揉拉盘丝成型，入温油慢炸至金黄酥脆，口感香酥不腻。最初起于寒食节禁火用来代餐，后来由于馓子常与茶饮共食，故称为茶馓。
9: 这个古镇我们家馓子跟人家是不同的啊，因为这个馓子

0: 个起酥起香不油腻。
1: 蟹黄汤包、文楼汤包、平桥豆腐、软兜长鱼，满满一桌地道淮扬风味。
2: 哇、哦，这么鲜嫩多汁的包该怎么吃呢？
3: 咱们文楼汤包啊，讲究清新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这样啊就能尝到鲜嫩多汁的这个文楼汤包的汤汁了。
2: 哇，可以吸的汤包，
3: 那这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呢？
2: 都是肉和蟹黄，还有蟹膏，
3: 味道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鲜美。然后再加上这个包大皮薄而不破，口张汤满而不溢哦。
1: 本届苏超赛事中场休息环节，淮安西游乐园的展示给球迷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西游乐园到底怎么玩？它对于球迷有哪些专属优惠呢？淮安西游乐园是国内首个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为核心主题的大型综合性主题公园，园区里满眼都是西游元素，建筑、场景都紧扣经典神话设定，乐园项目覆盖全年龄段，不同喜好都能找到适配玩法。
4: 三打白骨精项目呢，模拟了飞行、爬行、坠落等项目效果，大家可以跟着孙悟空一起去体验一场惊心动魄的新奇之旅。
5: 这是我们的真假美猴王项目，主打惊险挑战，还有我们的火焰山的矿山车，非常适合喜欢惊险体验的游客。
6: 花果山盘丝洞是以旅途观光、拍照打卡为主，更为轻松。园区每日定点花车巡游，我们的日常表演都是全部免费开放的，
7: 玩的挺开心的。想玩的刺激的项目呢也有，玩的慢悠悠点小朋友、小小朋友玩的呢也都有，吃的玩的也都很方便啊，还是值得大家来玩一玩的。
8: 园区的路挺好走的，它的目标是清清楚楚的，不用瞎绕路，我们走起来也不累，我们是和球迷一起来的，不得带家人来都挺适合的。
1: 针对本届苏超赛事观赛球迷，乐园也推出了专属福利，景区原价门票210元，赛事球迷专享价147元，单张立省63元。
6: 园区内 NPC 可以拍照打卡，集章互动全程免费，文创产品价位高不大，大家可根据自己的喜好自愿购行。
9: 所有的消费都明明白白的，免费的项目也蛮多的，正好趁看完球过来放松一下，觉得玩的也蛮开心的。
10: 看完球赛还能来到这边打卡，打卡完还能领到奖品，我觉得非常惊喜吧。
1: 不止西游乐园，本次苏超赛事期间，淮安全程推出21家景区集中优惠，覆盖免票、五折、7折等多重福利，同时联动17家星级酒店、超100家商场、餐饮商圈，推出住宿折扣、美食满减、消费赠券、免费停车等全链条福利，真正实现一张球票畅玩淮安。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冰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现在是凌晨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小区物业费不降反升，为什么业主还心甘情愿？
4: 有50%的小区成功的上涨了物业费，老百姓愿意上涨物业费。
3: 送走老物业，请来新物业，这里的业主竟然募资500万改善小区环境。
5: 原来推诿买3万，现在推诿买8万。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来聊聊小区的物业费，一个让许多业主头疼的话题。物业费本是用来维护小区环境，保障日常服务的，但现实中业主常常抱怨交了钱却看不见服务，物业公司也诉苦成本高难运转，双方矛盾时有发生。如何在物业公司与业主之间建立信任？近年来，成都探索了一种新的物业管理模式，让小区的环境和秩序有了明显改观。这背后有何奥秘？让我们一起走进成都的小区，看看他们的解决办法。
1: 成都常住人口2100多万，其中近70%居民在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小区已经成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和最小细胞。这里是郫都区枫林秀色小区，2009年建成。据业主反映，以前小区里经常看见蛇和老鼠，500多户业主与原来的物业公司矛盾重重，甚至拒交物业费，对抗时间长达3年。
2: 这个小区它闹的这个程度，给我的感觉不亚于战争。之前缺乏监督，所以说整个小区的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毁坏完了，像我们的监控、门禁，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停车大闸系统，全部都已经处于瘫痪状态。
1: 2024年，原物业公司撤离后，新的物业公司入驻小区。半年后，小区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物业费收取率达到了98%。
3: 我觉得这个他们付出的劳动，然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他们的管理模式，也看到了效果。然后所以说呢，这个他们得到的报酬，我觉得还是可以。

0: 就大家都同意，以前小区乱的时候，那是因为大家都不认可。
1: 风华苑小区2003年建成，共有400多户居民。7年前，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新物业公司随即入驻，并全面接管小区运营。业主们对现在的物业公司普遍很认可，物业费收取率达到99%。
2: 把它管理的还好，还可以，管理的还挺可以的。有时候，跟他提了意见以后呢，把这些他都会做一点，
3: 马上
2: 做了，还是可以的。
1: 刘强是风华苑小区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深耕物业服务已经有6年时间。他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接下几十个小区的物业服务。
4: 目前公司在管的项目是52个，净利润大概在500万出头的样子。在我看来，这种新制度的植入是历史的洪流，这是不可阻挡的。
1: 刘强现在最希望把他们的服务模式引入更多小区。为什么在别人眼里小区经营是烫手的山芋，而在刘强眼里却是大有可为呢？采访中，记者发现刘强的物业服务模式是成都当地政府正在推广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由4个核心点构成。一是小区物业收入回归本位，不再是物业公司的收入，而是小区居民的共有资产，拥有独立银行账户。二是物业收支公开透明，小区收支的预算和执行必须事先表决，及时公示。三是依法建立小区自治体系，通过民主协商的5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机制，及时化解小区各种矛盾。四是坚持党建引领，小区、社区、街道基层党员和党组织必须介入上述每一个环节，但不替居民做决定，只起到监督和帮助的作用。根据成都市统计，6年时间，采用这一新模式的小区数量已经达到1200多个，平均物业费收缴率超过98%，业主满意度超过98%，小区矛盾纠纷平均下降95%。
5: 我们多的时候，有些小区1天100多件投诉件，就对于社区而言哈，应该是大部分时间在小区的矛盾处理，然后街道呢。至少1/3以上的精力在处理小区的矛盾上面。
6: 改造完的小区每年需要处理的矛盾
5: 几乎没有，像这种小区一个都没有了，
6: 矛盾一个都没有了，
5: 一个都没有了，这个我可以绝对保证没有矛盾了，他们自己全部化解了。
1: 那么点赞无数的新物业模式究竟是如何设计的呢？这种模式怎么规范物业服务，又如何化解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呢？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一模式如何运作，记者在成都继续走访。这里是郫都区的蔚蓝卡地亚小区。2025年9月，这个小区的原物业公司突然撤离，小区一度陷入瘫痪。
7: 之前交的钱全部被物业卷走了，物业说撤场，他就撤场了，就没有人了。
1: 为了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小区所在的皮筒街道望从社区基层党委第一时间向业主推荐了一家物业企业进驻。很快，蔚蓝卡地亚小区业主与初步选定的物业公司协商，共同制定出新的物业服务预算，并在小区入口的公告栏中张贴公布。
8: 现在我们基本上，我们小区80%以上的人都是支持的了，不容易啊。
1: 记者看到新的预算表中，小区全部收支明细被一一列了出来，包括物业管理服务人员的人数、姓名、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公共设施的电费、水费、电梯运行费、消防及排水、强弱电等各系统的维护费、保洁、垃圾清运、化粪池清掏、绿化、保安、办公用品等各项费用的价格和总额，接受全体业主的审核和监督。记者注意到，在这份总收入为599.3万元的物业预算中，业主和物业公司约定，物业公司年度酬金为13%，也就是77.9万元。在公告之中，这笔年度酬金和传统物业公司获取包干制利润不同。包干制下，物业公司的利润是指物业费总收入减去实际运营成本的差额而产生，也就是说，在收取业主上缴的物业费后，实际运营成本越少，物业公司获得利润就越大。这种模式往往会产生物业公司故意压缩实际运营成本、降低服务质量的现象，而新模式

0: 年度酬金则是业主明确支付给物业公司的利润，这笔费用相对固定，物业公司的利润和实际运营成本被有效的分割。
1: 因为这样能公开透明的让业主知道我们的钱每一笔钱用在哪里。
0: 目前蔚蓝卡地亚小区的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还在进行当中，为了观察这一新模式引入后的小区变化，记者来到了中航城小区。这个小区有2000多户居民，2025年年初原物业公司撤离后，基层党组织迅速引入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目前新物业公司进驻已经半年时间，业主们的感觉如何呢？
2: 比如说这个草坪要维修，那么物业他就会清晰的把它发到我们的业主群里边，会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并且呢他们比如说找了几家的公司来对比，这个便宜一些那个便宜一些，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投票。比如说小区的居民他说，哎，我找的那个更便宜，那我们小区居民还可以自己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说大家都特别和谐，所以之前的那种黑暗的东西都不存在了。
0: 新模式下，小区的物业收支公开透明。记者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看到，物业收入有独立的银行账户，并且是查询取款双密码账户，取款密码由物业公司管理，方便物业公司服务时取用，而查询密码则向每个业主公开，业主不仅可以随时查询银行账户每笔开支的明细，也可以随时通过小区公告栏以及天府市民云 APP 中的物业服务信息公开平台查询该小区物业公司每一笔支出。
3: 这是中航城12栋电梯维修费1980块钱。
4: 对，
3: 这是办公用品4-5月开办采购5696.9块，
2: 他哪怕用了1块钱都在上面可以体现出来。
3: 这是管理者酬金6%。
2: 对，
3: 6%是16,7574.92。
2: 对，
3: 这就是物业公司的利润。
2: 对，
3: 他就只有这么多利润。
2: 对，
0: 物业预算公开表决，透明公布，不仅每笔开支都放在了阳光下接受监督，同时物业承担哪些服务不承担哪些服务也都清晰明了。这种双向透明的管理模式有效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物业与业主间的矛盾冲突。记者在成都走访时，桂东社区的居民正忙着投票表决单元楼道灯的改进项目，旁边的白板上详细列有每栋楼需要改进的事项，比如楼顶漏水、灭火器丢失、线路老化等一系列问题。
5: 参与预算的编制，也能看到小区里面的每然后账目的支出，
6: 对，
5: 你就知道然后物业公司它只承担哪些项目，
6: 对，
5: 那么然后有些项目它就是要居民来承担的，
6: 对，就是居民承担，然后那个居民也认可，业主也认可，也愿意出这个钱，现在收费率也高，
7: 就在群里面给他曝光，我们有时候就是业主给他照相啊，这些在群里面曝他的光，曝了几次之后，这些业主他就自觉了，哎，他还是有脸面嘛。
0: 小区内乱停车甚至堵塞道路，这也是业主之间经常发生的矛盾点。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讨论后决定，乱停车15分钟后就罚款，
7: 每一次10元钱，但这个款10元呢是交到我们的公共账户，属于全体业主所有，我现在都停放得很整齐了。
0: 在祁隆社区，一些居民喜欢在小区绿化带里种菜，其他居民则认为这样的行为影响了小区整体环境。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决定把小区部分绿化带改成菜地，种上了生姜、香葱、茄子、黄瓜，但同时要求种菜的居民必须保持菜地干净整洁。
8: 我们总共规划了99块地，如果你荒掉了，如果你没有种好，如果你是杂草丛生，那我们就得退出来让别人来种。通过这样的机制的话，一个呢居民得到了实惠，第二个呢居民的身体得到了锻炼，第三个呢降低了我们小区物业的成本。
0: 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下，一个个小区变得更宜居，而规模较小的小区开始主动合并为中大型小区，实现治理资源整合。以一品水轩小区为例，环境变好，邻里关系融洽后，周边两个商品房小区居民很是羡慕，他们送走了以前的物业，主动提出3个小区合在一起。

0: 记者看到小区之间的院墙已经拆除，修成了互联互通的连廊，小区治理好了，资产价格也因此提升。
1: 这三个小区哈、合二为一过后，客户一来哈、感觉这个进小区卫管理比较好，人车分流啊，电瓶车没有乱停乱放，垃圾桶那些摆列的很好，至少它比同一时间修的哈、至少要多300到500一个平方的一个价格。
0: 就在贵东社区忙着合并小区时，成华区兴源华盛二期小区的业主们则忙着募集资金，给自家小区升级换新。这天，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正在讨论老旧电梯更换的议题，街道和社区书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2: 其实议事会上呢，他们多方的博弈还是很多的。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里面是监察人这么一个角色，那我们更重要的是监督他们有没有走偏，有没有人有失心，
3: 只听监督。
2: 对，是我们不做决策，最后的决策交由我们居民。
0: 这个小区已经建成17年，3年前引入新物业模式，由于公共维修基金提取流程复杂，业主们也希望留到以后更重要的时候来使用，因此他们通过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先后发动4次百万募资，由业主自愿捐资解决小区公共空间的维修问题。第一次募资百万，把小区大门、单元楼门、小区道路、自来水阀门等18个项目做了修缮。第二次募资百万，把每栋楼的楼道翻新为中档商品房的级别。第三次募资百万，把每个楼层的公共通道做了翻新。第四次募资百万，则是把以前像垃圾场一样的地下车库翻新为标准车库。
4: 原来车位买3万，现在车位买好多位8万，还没得空位啊，今天发车明天卖了。
0: 自己的资产自己保值增值，尝到甜头的居民觉得老旧电梯也要升级，于是发动了第五次募资百万的行动。
3: 哇，这用了很多年了，
4: 17年了，08年交危房，
3: 这天花板都已经锈成这个样子。
4: 锈了，哎呀，有可能你打了5楼，它呀给升到18楼，有时候打了7楼，它也给落到1楼来。特别是老年人、小孩，还有那个。除了是遭到物业闹，遭到地域税闹。
0: 五方联动协商议事会上，参会的业主最终选择了一个一线电梯品牌升级。
3: 你们没有去选最便宜的电梯？
5: 不会，我们选的还是一线品牌，还是一线品牌。我们要换就换好一些。
0: 而在金牛区的公交院小区，记者看到每户家庭的大门上都干干净净，没有张贴任何广告。同时每个楼道都被设计成了不同的风格，这也是居民自筹资金改善的。
3: 按照这个楼道一共要
6: 多少钱吧，这个不等，是根据自愿，没有规定，有出100的，有出200，有出500的，它是根据居民自己愿意，根据家庭基本情况，不做硬性要求。
0: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成都多地，每当一个小区爆发矛盾时，基层党组织就向居民推荐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成功引入后，矛盾往往快速消失，并且很少反弹。
7: 前3年我们经过努力实现了信托制物业的小区23家，那我们今年1年我们就要新的推出就17家，这个速度明显的加快了，以前是一个街道，我们现在是多个街道同步的推进了，老百姓都感觉很满意，每次我们去他们都是看到都是笑容满面的，说哎，都点赞，都觉得做得好。
3: 以前你们是不敢进社区的？
7: 以前到这个小区里面去了，都是去跟一去就是提系列的问题啊，我们小区环境呐、小区的就是管理啊，
8: 很多小区的居民，还有一些业委会，他主动找到我们社区、链接社工部都讲，希望治理我们小区。
3: 我们街道一共管了多少个小区？
1: 安置小区14个，
3: 14个小区。
1: 今年我们剩下的全部推行。
0: 目前，党建引领信托制小区治理模式已经顺利进入成都1200多个小区。记者采访时，也不断见到基层党组织忙着引入新模式的身影。
2: 这些小区如果不用一个制度去介入，阻止它的衰败，让小区常常能够得到维护和更新，它就会加速衰败。
0: 记者在金牛区采访时，还碰到成都市党校率领50多个社区书记。

0: 到不同的小区参观学习。
1: 我们每年对他们的社区工作者，包括两位干部，都要拉通
2: 信，信托至小区治理模式，通过打破信息壁垒，让每一笔物业费流向透明可查，业主成为资金的监督者与决策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阶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深入群众，搭建协商平台，推动各方形成共识，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这种阳光账本不仅重建了信任，更激活了居民的共建意识。当业主看清服务与资金的匹配关系，自然愿意为优质服务付费。透明既是信任的基石，也是社会治理的良性起点。这一实践证明，党建引领下的信息透明化不仅能化解物业纠纷，更能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共创，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从没人管到给业主分红，这个网红小区自制有门道。
2: 头一分红我们分了八个月的管理费，我第二次分了十个月。
1: 业委会成立了，小区自制还有哪些烦恼？
3: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这基本上是赔不了。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个非常特别的居民小区，这个小区的管理没有聘用物业公司，而是由业主自己管理。小区的物业费不仅很低，业主还能定期拿到分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区？他们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去这个小区看一看。
1: 入秋后，广州迎来今年第16号台风奥陆。第二天一大早，玉兴苑小区的一位业主发现家里的地板被水泡了。
2: 水从下水道那里涌出来，那整个这里都泡了。
3: 我马上安排人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小区的一天从一场紧急抢修拉开了帷幕。
3: 他家就住在这里，那个水流不走。流不走了，一查原来全部都走不了的水，最后发现啊，这个渠
4: 塌了，
3: 所以这水走不了了，这里没水了啊。现在呢，我们就把那个渠重新做好。
5: 今天能做好吗？
3: 可以的。
1: 忙着解决排水问题的陈伟良是玉兴苑小区的老住户，从2018年开始担任小区业委会主任。玉兴苑小区没有物业公司，全靠业委会自己管理，每平方米收取1.5元管理费，这个价格在广州市各大小区管理费收取中处于中低标准。记者走进小区，看到小区干净整洁，并没有因为低廉的收费变得破败。不仅如此，小区业主每隔一段时间还能一起分红。这是前段时间召开的业主分红大会视频，一度火遍全网。
3: 交物业费多少，返款多少，按月。头一次分红我们分了8个月的管理费，第二次分了10个月，

0: 那就大家都舒服啦。
1: 返还十个月的物业管理费，最多的一户返还2136元，最少的也返了625.5元。236户居民，人人都有钱拿。这个别人家的小区，让不少网友羡慕不已。物业费不涨，还能给业主发钱，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记者展开了调查。玉兴苑小区1999年建成，此后十余年时间里，像大多数小区一样，也是由物业公司管理。
0: 物业管理的，不成功，就是他们收不到钱，就肯定不帮你管理了，不帮你维护了，管理费的都1.25块吧，想加到1.5块呢，都没办法了。不仅加不上去，还更多人不交了。
1: 收不上来物业费，小区运营难以维持。2011年，原物业公司主动选择撤出，当时其他物业公司也不敢接这块烫手的山芋。
0: 我们就跟居委会商量，有什么好的方法？居委会给了一个答复，就是你们可以成立业委会，而且业委会也可以自管。
2: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由社区组织，那么对玉兴苑进行了一些群众的摸查，摸查出了这个符合条件的几位这个熟悉玉兴苑运作和流程的一个业主，那么推举他们作为业主代表，就成功在2012年成立了玉兴苑的第一届业主委员会。
1: 第一届业委会成立了，但同样面临资金的难题，物业管理费收入勉强支付最基本的保洁和保安工资，小区的日常维修保养开支举步维艰。丁学能是第一届业委会成员。
3: 我是不想做的，真的不想做。
4: 为什么不想？
3: 后来如果不想做，他就解散了，因为太难了那个。
1: 2018年，业委会换届选举，老业主程伟良主动参与竞选，并顺利成为业委会主任。
0: 那时候我就先不动用他们业委会的钱，需要搞什么我来出，大概20000块钱以下吧，也不多，这个因为呢人工不用钱嘛，我带头出来砍树种树，跟着呢就很多人看到我们这样来都来帮手。那时候如果你请绿化公司砍一棵树5-6千的，我出不起。
1: 新一届业委会成员总共5个，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想出了招募志愿者的办法。在程伟良看来，这样做不仅增进了业主对业委会的信任，更能唤醒大家对小区日常运转的关注与重视。然而光是节流还不够，在外企干了半辈子销售主管的程伟良也打起了让自家小区有钱挣的主意。
0: 好了，这些坑坑洼洼，我都开发了停车，1个月480，基本上一台480，这两个呢，我们有收入的，加起来呢，差不多500块一个月。
4: 自动电梯。
0: 哎，入嚟。
5: 我唔够胆入嚟住。
0: 唔紧要。五个梯，以前这些都是空下来的，没用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的。
4: 废料。
0: 哎，对。那我们把它清理好，搞成车位，我们20块钱一个月，月保。
4: 月保20。
0: 哎，那就很整齐了，你看看。
4: 现在有多少电动车呀？
0: 75台。
1: 开发小区车位，利用电梯做广告，经过5-6年的努力，玉兴苑小区的造血行动初见成效，闲置资源不仅被盘活了，家底也越来越厚。
3: 加起来一个月固定的就基本5万块左右，值班啊、卫生啊，这总共有10个人，就要3万左右一个月。业委委员补贴就有4300，一个月，加起来就34000左右，这个支出。还有就电梯维护啊、门禁维护啊，还有垃圾费啊，那些就有5000多，要求加起来就4万左右。
4: 那等于每个月
3: 就每个月就基本上有1万块左右的结余。
1: 丁学能是小

0: 区的前管家，每隔两三个月，经过第三方审计公司清算后，他就会把小区的收支明细张贴在公告栏里。大到商铺管理费、车位管理费的收入，小到几十元钱小区维修所需的工具支出，他们都在公告栏里公示的分毫不差。公共收支从以前的糊涂账变成了如今的透明账，业主们对业委会的工作赞不绝口。
1: 解决了停车难，又增加了业委会的收入，减轻了业主的负担，
2: 挺好的啊，很有兴奋感。来，那个花园的搞的了，他们天天都在搞那个管理了，那些人啊，每天都搞这里搞这里，那个卫生也可以了，他们管得很好。
0: 今年七月，小区停车场新增了20个车位，带来了12万元的收入。快递柜、电梯广告收入有5万元，再加上通过优化服务节省的7万元清洁费，更是带来了24万元的收益，全部分发给了业主。从2011年物业撤场的混乱，到如今事事有人管、年年有分红，玉兴苑小区的自治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把小区当自己家的实在。陈伟良已经连任了2届小区业委会主任，管理经验越发游刃有余。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广州市相关物业管理政策也越来越完善。
3: 广州市啊，在2020年的时候颁布了《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那么在这一块。

0: 如何合法行使小区的管理权，对接外部合作，甚至打理公共收益呢？
1: 我们成立业委会的时候呢，是你们小区自己选出来，经过政府部门审核完以后呢，就统一发的一个备案表，以后呢我们办什么事情呢，就凭那个备案表去工作，那个备案表等于我们业委会的身份证。
0: 流程合规，权责清晰，业委会做事有了底气，育兴苑也从无人管的老旧小区变成了广州乃至全国社区眼中的治理样板。近两年不仅网上常有网友打听育兴苑怎么分红，业委会怎么运作，更有不少小区的业主代表主动上门取经，带着自家小区的难题来寻找答案。
2: 我们大概500户。
1: 对啊对啊对啊，500户比我们多一半吧。
2: 500户、
1: 哦、多一半。但是呢，你因为现在小区住的是隔壁姓什么都不清楚的。
2: 嗯，对对。
1: 所以你要人家选怎么选？
2: 你们有两条很重要的经验。第一个呢是怎么呢，你们业委会掌握了那个管理权和经营权，那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我们小区里面的业主是没有管理权也没有经营权的。
0: 王先生的小区正在筹备组建业委会，他告诉记者，业主们提出的很多建议得不到物业公司的积极回馈，业主的个人力量有限，所以急需成立一个业委会，开启自治之路。
3: 你说了不算，你提的意见人都不接受啊，那个各方面都不达标啊，对对，那老百姓业主也不满意啊，所以呢，现在街道党委，那个街道那个区的我们那个小区的那个党委也非常重视，让我们来学习取经，赶快成立业主委员会。
4: 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小区跟小区是不一样的，像程主任的小区，他户才300多户，
3: 对呀、啊，
4: 比较小，
3: 对、啊，
4: 您那个小区是500多户，比较大，
3: 对、啊，对啊、
4: 所以他们的经验能完全照搬到你们的小区里吗？
3: 都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那个那个优势。
0: 育兴苑是只有200多户的居民小区，他们的经验是否还能在规模更大、公共区域更复杂的小区里奏效呢？这些疑虑让黄先生虽然满怀取经的热情，但也不敢轻易拍板。毕竟能否踏上小区自治之路，自治后又能否像育兴苑一样既省心又分红，他自己也拿不准。
5: 他这些条件可能不是说所有小区都可以模仿的。我觉得至于是中大型的这种小区，它的物业管理是业委会自治好了还是第三方来管理好了，我觉得可以拿出相应的方案来进行比较，让业主选择，这样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是符合那个社区自治、民主自治的一个方向。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有多个方案进行选择，而不是说只有一条路走到黑。
0: 黄先生所在的小区自治之路刚刚开始摸索，同在广州的另外一个自治小区，这些日子也正在经历着一件大事。
6: 到时候里面的水能出来吗？我又不会有积水吧？有没有影响？到时候那大型车过来有没有影响？
0: 莫达进和张小伟所在的小区，今年7月中旬由白云区政府出资开始启动旧房翻新改造，工地上的工人们干得如火如荼。
7: 路面的话，先做的就是水网改造，
6: 对，
7: 水网改造，还有一个是排水渠的这些改造，好了再把路面硬化了或地化了，包括我们新增的这个项目停车棚呢。
0: 广州京西公安宿舍建成于1998年，因为是公安系统的房改房，所以小区从最开始走的就是自治之路。
8: 从2000年就成立了第一届，就首届业委会。
9: 2020年，
8: 那我们这一届呢就是第二届。
0: 小区已经有26年房龄，这里的墙面斑驳，路面开裂，电线乱拉。居民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成了难题。5个月前，莫达进和张小伟通过业主投票当选为小区业委会主任和副主任， 还没来得及熟悉所有流程，就遇上了旧房翻新改造的硬仗。对于他们而言，旧改不只是修修补补，更是要趁着这个机会把上届业委会没解决的民生痛点一次性啃下来。

0: 现在是20多年了，将近30年了，但确实小区就变得破烂不堪了，不管是绿化了，包括地面了，包括那种生活用水了等等，包括一些体育器材，原来也用，后来贸易不能用了，甚至篮球场就改成停车场去了。
1: 就改这件大事是在两届业委会换届交接之际展开的，改什么怎么改？上一届业委会没有落实到位，自来水管网的改造就没有被纳入旧改范围内，导致小区业主们的意见很大。
2: 你完全是没有自来水的改造的，这个东西是我们业主跟那个街道跟居委会约的那个住建局过来，一定要他们搞上去，这个是关系着我们小区的民生啊。
1: 张小伟告诉记者，业委会5位成员，4位都是兼职人员，大家白天要忙本职工作，只能把小区自治的活挤到晚上和节假日。就像这次自来水管网改造，他们之前从未接触过工程对接、方案审核这类专业工作，既不懂施工标准，也不了解审批流程，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2: 也不是专业的，
0: 我们自己就慢慢摸索了，包括我们这边
2: 都一起有什么问题，大家提出来一起研究，一起去动，去行动。
1: 小区需要尽快改造，上一届业委会留下的收支账目也需要捋清楚。要赢得业主们的长期信任，光搞好旧改还不够，必须把旧账算清楚，晒明白。
3: 现在就是因为你收据，因为只有那一年他没有完整的原来的收据本，你没办法去确认他是不是真的交了。
1: 莫达进他们新一届业委会上任后的第一件内务就是启动财务审计，他们从广东省财政局推荐的中介机构里筛选出报价透明、资质齐全的会计事务所，审计上一届业委会的离任账目，审计结果也会在小区进行公示。
2: 要我们请审计公司过来审清楚账目有没有问题，他们是业主强烈要求的。审计出来发现呢，有现在看起来都有100多个业主没交费。这个物业管理费呢，是我们这个小区运作的基本的需求，没有基金谁干呢？就是安保谁干呢？卫生保洁谁干呢？对吧？肯定人家不肯定不会给我免费做的嘛，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基金保障的嘛，就是说后盾的嘛。
1: 不论户型大小，每户每月固定40元这个收费标准。从1998年小区建成、业主入住开始，就没涨过一分钱。要撑起300多户小区的日常运转，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
2: 管理费，每个月都是16000左右，16000左右，就是这个钱呢，就40块一个月。车位停车费呢，一个月也是2万多。
4: 刨去支出，还有剩余吗？
2: 刨去支出，按这个月来说，这个8月份来说呢，就是还是有亏损了3万多的。
1: 长期仅平衡甚至亏损的状态，让业委会把开源增收变成了头等大事，哪怕只是多一笔小额收入，也能为小区运转多添一份底气。
5: 有个想法，就是说把它隔开了之后，这些地方呢，就是做一些那个隔开。有些老师他不是在我们这里搞那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找了几个学生在这里做吗？然后我们也可以出租给他们盈利一点点。就说这个地方我们准备呢，业委会呢就在这边隔过来之后呢，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卖部，就说小区里面有时候可以卖点东西啊，想尽办法要能够有一点点创收啊，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开支都很难开支下去。
1: 这些开源计划眼下还停留在口头上，所有改造都要等小区旧改完成后才能启动。对新一届业委会来说，旧改不仅是给26年的老小区换颜值，更是给自治添底气，也让业主们对业委会的经营计划多了几分期待。
6: 以前就是没人管的呀，蚊子又多，什么都乱七八糟，搞到就不行，现在就搞得好了。
7: 只要你选对了业委会主任，实际上我们小区自治比物业公司更好。
1: 记者在广州采访时发现，不满物业管理，希望小区自治的业主有很多，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无论是刚踏上摸索之路的小区，还是已经成为自制网红的小区，都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坎儿——法律主体资格的困境。
8: 因为我们都没不是合法的，一个单位，等于啊，没有营业执照，有很多东西都参与不了的。就算你请人买社保都买不了的，问题就在这里。
1: 记者探访的这两个小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业委会不是公司，在法律上被定义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既非法人组织，也非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这种定位导致业委会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不具备开立社保账户、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定能力。用工招人难，发生工伤或纠纷，业委会可能面临高额赔偿风险。
0: 保洁那一块的话，我们因为经常还是劳动强度有大嘛，我们就可能采用那种外包性质。我们现在不是外包嘛，也存量上。
4: 你现在是什么性质？
0: 专职的，4000多块钱
4: 的。那你们怎么跟他们签合同的？
0: 就是劳务合同啊。我还给了他们社保补贴，一个月700多块钱社保补贴。
1: 虽然张小伟他们给两位专职保洁员每月发着4000多元工资，为了弥补不能上社保的客观因素，还额外补贴700多元社保费用，尽量保障员工权益，但这种曲线不保障的方式还是让业委会提心吊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劳务合同不适用劳动法相关保护条款，一旦聘请人员在工作中出现意外，既无法通过工伤保险报销医疗费用，也不能享受停工留薪等保障，这笔巨额赔偿款只能由业委会想办法承担，最终还是得摊到每一位业主身上。
5: 万一要是遇到其他情况我们要赔的话，就基本上是赔不了，所以这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空白。
1: 一边是旧改后把小区管好的期待，一边是没资格签合同、没能力担风险的现实。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小区的日常管理，更消耗着业委会的精力。要让小区自治真正走得稳、走得远，还需要更完善的政策支持。
9: 用工方面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风险，资金的使用啊，那这个里面呢，在政策上呢也还是有一些空白点，短期间内我觉得改变组织性质的可能性不太大。所以呢，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可以有地方的政府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探索，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面去保护双方的利益，那能够去规避一些风险。
1: 在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邢宇宙看来，业委会是未来社区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搭建起业主、物业、街道居委会之间的沟通桥梁，是社区治理从被动管理转向主动自治的关键。
9: 不管是这个企业的主体啊，还是社会的主体啊，还是居民的自治的主体啊，大家都参与进来。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中介性的组织的存在，可能使得我们未来的社区居民跟居民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服务商之间的关系，居民跟我们的社区管理者的这些关系越来越紧密。
1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小区在自治管理道路上的积极探索，但需要认识到业主自治只是小区管理模式中的一种选择，它并非一把万能钥匙，也无法适用于所有小区。现代小区管理本身是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从日常维护到专项设施管理，都对管理方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无论是自治还是聘请物业，专业化的运营和透明的监督机制才是共同的核心。自治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止于分红的喜悦，更在于通过清晰的权责、专业的支持与广泛的参与，让我的小区我做主成为一条可持续的通往宜居家园的务实之路。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陪聊天，做护理，帮助康复，人工智能加

0: 速融入养老场景。
1: 你想想很聪明啊，
0: 本领更强，价格亲民，这样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还远吗？
2: 我们期望未来五到十年，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
0: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养老机器人研发和应用的新动态。谈起养老，传统认知当中往往是护工的悉心照料，家人的床前陪伴。但是您或许想不到，如今在不少地方，养老机器人已经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身边的科技养老搭子。这些智能伙伴能不能扛起老有所依的重任，又将如何勾勒科技赋能养老的全新图景呢？让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已经被这些机器人已经围得转不开身了啊！你们可以猜一下，我现在在哪儿？
2: 科技公司
3: 人工智能集合店。
1: 我估计大家可能猜不出来，我现在呢在深圳的一家养老护理院里。那么我周围的这些机器人呢，都是这家院里面的打工仔。他们可只是冰山一角啊，这里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里面大大小小的养老机器人加起来的总数已经超过了100台。那我们别的先不聊，我们先沉浸式的跟着这些机器人去体验一下这里面的长者，他们的晚年生活是如何玩转起来的。

0: 人们谁懂啊，我现在在深圳的这个养老护理院里面，竟然在跟着机器人拜师学艺，练这个手指舞。你看他的这个抬手还有这个手指的灵活程度，比我这个新手小白还要稳的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里面的叔叔阿姨们，他们也是在跟机器人练得非常的投入。
1: 在深圳这家养老护理院里，老人们聊天、唱歌、跳舞、下棋都有了机器人搭子。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达到84岁，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可不比年轻人差。
2: 以前总觉得这个世界很远的，离我们很远，可是现在都来到我们身边了。
3: 这小家伙很聪明的，很聪明的。现在机器人，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啊。
1: 老人口中的聪明小家伙，可不仅仅是能让老人涂新鲜的花架子。在养老院里，机器人还承担起了哪些工种呢？
4: 我们有许诺的这个机器人，它可以通过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话呢，对院区所有的地方的话呢，进行一个无死角的一个巡查。我们有毫米波雷达，可以做到24小时无接触的对长者的生命体征的话呢进行监测，包括呼吸、心率、睡眠、离床状态等等。
1: 今年84岁的刘建秋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正常社交存在一定障碍，老人有时会感觉孤独。但是一年前他认识了几位机器人新朋友，老人的脸上笑容慢慢多了起来。老人情绪变好了，生活自理能力也比以前好了不少。
5: 比如说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他就会自己拿到放到嘴巴里面，就这样漱口。
1: 杨进兵告诉记者，这个养老护理院共有460多名老人，平均一个护理员至少要照看3名老人，一忙活起来偶尔会有关照不到的地方。现在有了机器人助手，帮着分担了不少。在这个养老护理院，不仅有陪伴类的机器人养老搭子，还有一些监护类机器人来守护老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外形圆乎乎、巴掌大小的机器人是这里刚来2个月的实习生，它不仅能给老人唱歌聊天，最重要的，它能监护老人的日常举动，是护理人员的电子分身。
4: 我们开发了一些针对老人的一些特定场景，那譬如说尤其是独居老人在家里的时候，如果摔倒是一件很紧急的事件，所以说我们做了很多的姿态的算法，

0: 这样的话，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有一个及时的通知，能够去解决这种问题。
1: 夏大伟是深圳一家科技公司的产品负责人，从2019年起，他就和团队开始了智能陪伴与安全守护类机器人的开发。夏大伟说，别看这类机器人个头不大，却装了一个聪明的大脑。对，你就
0: 说说公司。从功能上来讲呢，我们这个即使是很小的产品，我们也接入了现在主流的几个大模型啊，包括通义千问，然后海外的话我们是接了那个GPT 啊，国内我们除了通义千问之外，我们还有DeepSeek 也接了。
1: 夏大伟告诉记者，刚接入 AI 大模型那会儿，的确感觉机器人一下子机灵了不少，但很快他们发现机器人还是没有摆脱单一指令的局限，自主规划处理复杂诉求的能力也还有待提升。最近夏大伟的团队正在向这个难题发起挑战。
0: 我们是做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说我可以泛化的给他一些指令，一宝一宝，你去厨房看一下我爸妈在不在，如果在的话跟他说一声，我可能下周一我回来，然后他不在你再去客厅看一看，餐厅看一看他在不在，如果还没有你就回去充电，隔五分钟再出来看一次等等，就是可以给他一些泛化指令。
1: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深圳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157.8万人，预计2029年将达到257.8万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正逐步迈向老龄化，但在这座科创之城，记者看到的是老年人与科技碰撞出的火花。记者在深圳走访了多家养老机构，发现养老圈里有两类老人的需求特别值得关注，一类是情感陪护需求，还有一类就是那些没法自主行动、生活难以自理的老人，他们在日常照护中遇到的难题更是亟待解决。今年93岁的梁彩棠老人，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由于行动不便，腿脚无力，即使偶尔在护理人员搀扶下站起来，也只能勉强坚持4-5分钟。
2: 老人他失能之后，他对康复功能的锻炼，包括肌肉的力量的训练呢，下肢上肢的这种功能的锻炼，能够保留他自我的一个护理照顾的一个能力。
1: 在这个颐养院共有96位老人，平均年龄超过86岁，97%都是中重度失能失智的老人，大多都站不起来，走不了路。
3: 慢慢的来了来了来了，挺好的，你看你平
4: 他被响应了0.1秒以内，就是100毫秒以内的一个不太响应，但因为我们人体的一个感触的话，大概在100到300毫秒之间是人体的一个整体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100毫秒以内的话，是等于是我们人穿在身上的话，等于是没有一个延时性。
1: 周莫龙是深圳这家机器人公司的研发总监，从事产品研发已经快10年了，他们已经陆续推出了5款不同类型的外骨骼机器人，并在广东多个医疗和养老机构展开试验推广。然而，对于周莫龙研发团队来说，眼下最难突破的挑战还是成本。
4: 如果说一个几十万的产品卖到家庭肯定接受不了，所以说从这种技术上来说，要突破把成本降下来，就是说比如把一个20万的产品做成一个2万的一个产品，而且功能也是一样的，这其实会花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
1: 除了降低成本，周莫龙他们还在尝试把产品的重量从3公斤降到2公斤，以便老人佩戴起来更加的轻便。
5: 我们这些产品将来如果说是大批量的在人的身上再去带着穿戴用的话，那这个其实我们的正向研发包括轻量化啊，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持续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能助行的外骨骼机器人之外，一些完全要依靠轮椅的老年人，他们的出行方式也在机器人的帮助下出现了改变。
6: 我刚才体验了这么一圈下来，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稳，而且在我爬上楼和下楼的过程当中，我并没有感觉到很害怕或者说

0: 是我可能要随时掉下去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对于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或者说是没有力气上楼的老人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
1: 这款全地形的具身移动机器人是这家公司在2025年推出的新产品，它实现了具身移动机器人技术和轮椅的跨界组合。
2: 那它是具有一个轮式四座底盘，然后还有一个爬行的双臂的系统，以及座椅以及靠背的这种自动匹配系统。最高呢，我们有16套的伺服动力系统在里面，有36个自由度。
1: 赵勇和他的团队针对残障人士及失能老人上下楼不便的痛点，研发出这款全地形助行机器人，目前预售价格将近50000元。
2: 我们这里的全地形呢，指的是正常人用双腿双脚能够轻松到达的地方，轮椅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就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让这些行动出行障碍人群通过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产品能够重新获得像正常人一样的行动范围。
1: 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而这其中失能失智老人总数约有4500万。对于很多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最基本的上厕所、洗浴都会十分困难。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老人解决这些难题呢？在深圳这家颐养院里，一些长期卧床的中重度失能老人，他们的大小便现在已经不需要人工处置，而是交给了这款大小便智能护理机器人来进行自动清洗处理。
3: 如果要是正常的话，如果他像这位老人，我们都是一天要用5块尿片，现在他安上这个机器的话，我们只有一天只用1片，全自动的啊，这个我们用了大半年了。
1: 记者了解到，一旦老人排出大小便，这款智能护理机器人会迅速感应并启动清理程序，整个清理处理过程全部由机器自动完成，只需2-3分钟，还可以有效避免异味扩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智能处理过程，首先它是进行一个抽污处理，抽污以后进行一个这个温水的一个清洗，清洗以后然后再做一个暖风的一个风干，风干以后就把这个污物再进行一个除臭，全自动的，就是4个步骤进行一个全自动的处理，
1: 不用人干预就能自己完成卧床老人大小便的处理、清洗、烘干、除臭。不仅老人的隐私和尊严得到了保障，护理人员的工作也变得轻松多了，
5: 颠覆了以前这种养老的一种概念，那就老人家在这里是感受到有尊严和体面。
1: 对于很多失能老人来说，洗浴也是日常护理中的难题。记者不仅看到了解决失能老人大小便的二便护理机器人，还有移动式便携洗浴机，能给卧床失能老人在床上进行擦洗助浴。新技术融入养老场景，不仅让老人享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也给护理人员减轻了不少负担。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智慧养老、科技养老正在成为不少科研单位关注的重点领域。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赵国儒团队正在进行老年人健康和智能护理相关的机器人研发设计。
6: 对，我们不仅要把我们的硬件的小型化，然后低成本化，同时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算法的这个灵敏度。所以呢，基本就是我们把硬件跟算法集成的一块变成小的，要不是穿戴式设备，要是无感的这种无感的这种非接触式的设备，所以这两类设备我们都在做。
1: 赵国儒的团队瞄准老年人的需求痛点难点，正在研发一些本领更强大的养老机器人。
6: 因为我们这个失能人群，有一些人群是没有办法下床的，那还有一些是失能和慢病同时结合的。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比较是基于一个非接触的远程监测的技术来进行他生理的信息的捕捉。
1: 刁亚楠介绍，通过2个摄像头终端设备叠加算法大模型技术，就能快速检测到失能卧床老人的呼吸频率、心率等一系列身体状况指标，失稳预警器、防跌倒、步态失稳机器人等。赵国儒的团队在近5年时间

0: 间里研发的相关项目就超过了十项。
1: 我们现在在研的项目有12、13项，就像刚才大家看得到的，我们要做了老年人的防跌倒研究、老年人的肌肉减少跟增肌研究、老年人的这个康复和护理的这个相关智能化的研究。
0: 银发浪潮奔涌而来，养老机器人产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今年五月，深圳市龙岗区成立了全国首个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系统布局机器人产业发展与场景落地。作为全国首个聚焦 AI 与机器人产业的政府直属机构，正在打造人机共生的试炼场。在深圳的这家机器人集合店里，记者就发现与养老相关的机器人最受关注。
2: 对老人有帮助的这种科技啊，我觉得希望它快点推广。
3: 这个程度不辛苦了。
4: 非常高啊，非常高。那么就首先是呢，老人呢，他们都希望有一款适合自己的养老机器人。很多老人来问有什么可以陪伴的，这种类型的机器人现在是一个需求量蛮大的。但是目前呢，能够完全自主的进到家里像人一样的照顾这个家庭的保姆机器人呢，目前还不完全技术成熟。
0: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也发现，当前大部分养老机器人多以机构专用为主，这类养老机构是老人最为集中、护理难度最为多样复杂的地方，这里更像是大型的试验训练场。机器人在与老人的互动磨合中不断进化，老人们也在适应学习中感受着科技进步带来的点滴变化。
5: 它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么的丝滑，但是从大的趋势层面上来看，我们依然是觉得科技赋能养老，它其实是给我们日常养老的工作、护理工作能够提供一个新的一个解决方案。
6: 我们曾经也跟我们的服务对象的话呢，描绘过一个非常智慧的一个场景。我们在住的长子包括居家的长子，他只需要动动脑、动动眼、动动嘴，那么我们的机器人的服务、智慧化的服务的话呢，就会送到他的身边，送到他的床边。那我们的长者的话呢，就可以坐享其成，享受科技的乐趣。技术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路程要走的。
0: 一路采访，记者发现，尽管真正走入家庭、符合人们预期的养老机器人还没有出现，但从研发者到应用端，记者已经明确感受到，机器人养老搭子距离我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近。
1: 我们期望未来5到10年，越来越多的各种环境特这个场景下的智能机器人慢慢的走入家庭，机器人走向家庭是早晚的事儿。
7: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养老机器人花活不断，有的搭载了毫米波雷达，可以监测生命体征，有的可以帮着做康复，还有的会说暖心话，提供情绪价值。养老机器人正在以多元应用场景重新定义老有所依的科技内涵。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为科技养老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养老智能设备虽在技术成熟度、成本亲民化、交互自然度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但是科技赋能养老的发展趋势已然清晰，势不可挡。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应用场景更加丰富，越来越多靠谱好用的养老机器人终将走进千家万户，让老人们共享科技发展红利，在智能时代收获稳稳的幸福与尊严。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从卖车到融入，面对全球汽车市场竞争，中国车企如何突破贸易壁垒、文化差异与品牌认知的围墙？
1: 啊，不能仅仅说我们就跑过去做生意，啊，我们应该为当地社会带来什么？
0: 从整车出口到标准输出，中国汽车出海之路如何抢占高地，进入出海 2.0 时代？
2: 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
0: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近年来，中国汽车出口成为外贸增长中的一大亮点。2024年，我国以585.9万辆的出口规模蝉联全球第一，今年更有望突破680万辆，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我们注意到，除了销量，近来中国汽车的出海模式也在发生转变，从单纯的出口整车转向技术品牌供应链乃至标准的系统性输出。中国汽车正在以全新姿态驶入全球市场的深水区。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奇瑞集团的总部所在地安徽芜湖，每年有超过6000位外国客商来这里参观交流、洽谈合作。此时从克罗地亚远道而来的阿伦和杰克刚刚落地中国，第一时间来到了总装生产线。
2: And this vehicle will throw the Heineken beer.
1: 阿伦来自克罗地亚最大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克罗地亚汽车，他所在的企业已有73年的汽车销售历史，业务涵盖销售、维修保养、租赁保险等等。作为集团执行董事的他，本次专程飞抵中国，并希望达成进一步合作。
3: Is the same as the Tiggo Seven?
4: Yes, we want to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5: 我们来自克罗地亚，是当地最大的汽车零售公司。我们代理了很多品牌，比如大众、雷诺等等。但我们也想成为奇瑞集团的进口商。在克罗地亚，我们看到了中国品牌有很多潜力。目前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比去年提高了40%，在克罗地亚有很大的进步。
6: 我们也期待着像奇瑞这样的新来者成功在克罗地亚上市。
1: 近年来，随着中国品牌加入，新能源车型在克罗地亚占比正逐年提高。阿伦所在的克罗地亚汽车集团嗅到了这一市场变化，希望通过洽谈成为奇瑞在当地的总经销商。眼下外国客商主动上门已经不再是新鲜事儿，作为中国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汽车品牌之一，这家车企的出海故事几乎反映了整部中国汽车工业进化史。在这家车企的总部园区，总经理张贵宾给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他难忘的故事。1997年公司成立，2001年首款车型上市，在马路边上谈成了第一笔10辆车的出口订单。
7: 那个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奇瑞刚刚开始在全国批量上市，所以当时也是一种爆发式增长，甚至我们当时都没有车卖到海外去，但是这个客户非常的坚执着，他就在马路边上跟我们尹总这个谈起来了，说我要买你的车。
1: 张贵宾把这次意外的经历称为奇瑞的被动式出海模式，但仍旧创造了中国自主品牌在乘用车领域出口海外的首次。在此之后，企业开始抽调精兵强将，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慢慢开拓海外市场。眼下这家企业率领麾下6个品牌矩阵，已积累超570万海外用户，产品遍布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22年保持中国乘用车出口第一。今年1至11月累计销售汽车超

0: 256万辆，其中出口汽车超119万辆，同比增长14.7%，意味着奇瑞每生产两辆车就有一辆销往海外。展厅内，一些记者并未在国内见过的品牌和车型，实际已经在海外市场攻城略地。
1: 这是我们专门针对海外开发的一个品牌，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欧洲品牌的这个风格跟奇瑞品牌的风格它是有巨大差异的，所以它更多的是体现了这种年轻活力，然后这个以年轻人的自由无拘无束啊，怎么来构建。
0: 欧盟达和捷酷分属两个不同品牌，但习惯把它们合起来读 OJ， 一个主打青春时尚，另一个主打运动户外，切入的是海外年轻用户群体。截至十月，在全球55个主要市场已售出超69万辆，尤其在欧洲发展迅猛。就在不久前，另一个全新品牌乐派刚刚发布，主打优雅出行，即将登陆欧洲市场。而这些新进品牌在诞生之初就定位为生于中国，服务全球。在这间办公室里，外籍设计师伊万和萨丁正在和他们的中国同事一起复盘乐派品牌的设计理念。
2: 我们将瓷器的哲学应用到设计当中，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知道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瓷器都是非常著名的。
0: 作为乐派品牌的首席设计师，伊万希望向全球汽车市场传递他了解到的中国美学和中国元素。而另一位来自波黑共和国的萨丁，有着在宝马、福特、大众等知名跨国车企的工作经验，目前担任品牌造型技术总监。在中国工作的5年，他和伊万也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日新月异的变化。
2: 2023年以后，我感觉更像是中国品牌开始引领全球市场。即使与我在欧洲的同事交流，即使他们不在中国，他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0: 从整车出海有什么卖什么，到现如今在全球多个国家建立海外研究院与设计中心，雇佣全球人才，再到深入当地市场研究路况、气候、文化偏好，甚至审美潮流，整合全球资源进行开放。一款针对全球新兴市场的车型，它的创意可能来自巴西，工程设计在芜湖，销售市场在欧洲。中国车企正在从市场本地化到资源全球化，经历从卖车到运营生态的深刻转型。
1: 啊，不能仅仅说我们就跑过去做生意，啊，我们应该为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啊，我们能够为当地，比如说我们在技术方面，我们在整个的就业方面、税收方面，啊，包括整个的生态方面等等，就是我们尹总说的啊 ，in somewhere 我们要 for somewhere。今年我们又增加了一个 be somewhere 的概念，就是我们要真正的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融入啊，真正的跟当地社会进行融入。但是第二个，我们的产品真正的也要具备真正的满足属地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的这种特点。
0: 如果说早一批出海的车企代表了长期主义走全球化路径，那么另一家来自浙江的造车新势力则通过与海外企业战略合作实现借船出海。这里是位于浙江金华的造车工厂，每天有数百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出发前往太仓港，再经由海运销往世界各地。
3: 哦，这个是意大利的，去意大利的，对吧？
4: 之前是日均大概200家左右嘛，现在300家，将近400-500都能发。
5: 这个月的海外车总量将近10000。
0: 这家成立于2015年的智能电动车企，犹如行业内的一匹黑马，在海外市场销量方面，3季度明显提升。10月、11月呈爆发式增长，仅11月来自海外的订单就超过了15000台。
6: 海外的这些用户更多是喜欢这种 hatchback 这种2000车这种类型，比较喜欢这种
7: 因为海外这个
3: 咱们叫越紧凑小钢炮，
7: 对对对、嗯、因为一个呢他们那边这个都比较拥挤，这个道路也是比较老的，比较相对比较窄、
3: 嗯、
7: 这个停车不方便，同时呢就是他们也非常喜欢操控，所以呢不希望就是一个非常大体量的车。
3: 嗯，
0: 作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后起之秀，当领跑决定进军海外市场时，面对的已是一个巨头林立、格局相对稳固的全球市场。自建渠道、树立品牌需要漫长的时间等待和巨额的资金投入。朱江明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与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斯泰兰蒂斯战略合作，一场由中国车企提供核心的智能电动车解决方案。

0: 这个投资领跑。那当然，梁志的话呢，也一直就是也希望就是在中国要投资一下这个新能源的车企，作为一种这个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新模式。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刚好就是这个双方都有这个需求。
1: 嗯，
0: 那我们和斯兰斯成立这个领跑国际，这样的一家合资公司来经营领跑品牌，在除大中华区以外的海外的市场。
2: 斯特兰蒂斯集团是由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与意大利美国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于2019年合并成立的全球第四大汽车集团。出海仅一年多时间，借助斯特兰蒂斯集团的全球销售及服务网络，这家车企已经在海外开设了800家以上门店，这也创下了中国品牌在海外铺设营销网络的速度记录。
0: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售后服务的网络，因为对于出海而言，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售后服务，因为这个不仅仅是快速开店去做营销，更多是整个体系的能力。那这个我们斯特兰蒂斯在全球是有比较好的现有的资源的，所以我们可以在第一就是比较短的时间里把这个资源利用起来。这个是杭州今天穿的，在那边现在是夏天嘛，所以我们基本上在那边穿短袖就可以了。
3: 等会儿就直接几点的飞机？
0: 我们飞机是晚上的，但要去上海嘛。
3: 哦，要去上海，马上就要走了。
0: 对。
2: 再过4小时，李建南就要踏上飞往巴西的航班。今年11月，刚刚在南美做完品牌发布的领跑汽车，将以参展商的身份首次亮相南美洲最大车展——巴西圣保罗车展。届时将同时亮相3款主力车型。2天后的一个深夜，记者打通了李建南的视频电话。
3: Hello， 李总。
4: 现场还是流量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是我们的展台，包括旁边这个有一些其他中国品牌。
3: 关注领跑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客户啊？他们关注哪些问题啊？你当在现场有听到吗？
4: 我们客户这边，因为首先是我们的新品牌嘛，所以有些客户会对这个领跑品牌是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品牌，是怎么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背景会比较感兴趣。
3: 嗯，
4: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就是带了三款车过来，对于产品本身，像价格呀，像这个车内的一些体验啊，是用户比较感兴趣的。
3: 嗯，
4: 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这次在南美是除了纯电之外，还上市了增程车型嘛。但增程在巴西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所以大家对于增程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技术原理也比较感兴趣。
2: 从视频里看到，本届巴西圣保罗车展的热闹程度不亚于国内大型车展。更值得关注的是，全场有超过1/3的参展品牌来自中国。正所谓好产品会说话，3款参展车型前挤满了当地汽车爱好者，让中国智能汽车技术能够以最高效率惠及全球消费者。
5: 这个中央超车平台其实是我们的这个
3: 大脑，
5: 主机，它可以，它把这个车控的，就是智能座舱的主机，还有我们的 ADAS 的主机，全部集成在这一个盒子里面。动力的，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所有的这些控制是分布在这几个预控制器里面。这个是有一个就近的原则。
2: 秘密就藏在车身里。依托自研的四叶草中央超算平台，可以把以往负责各个区域的预控制器集成到一起，化繁为简，不仅效率更高，速度更快，并且整车线数还能节约一半。目前这家车企依托全域自研，已完成整车3电和智能化系统关键部件、车灯、车内电子等高附加值部件的全部自产自研，整车成本的自研率高达65%。领跑正依托全域自研的技术自信，通过斯特兰蒂斯的渠道快速投放，直接参与海外市场竞争。这不仅是卖车，更是一场中国智能电动车技术硬实力比拼的体现。无论是造船出海还是借船出海，其核心都围绕着车本身的价值链展开。而中国汽车出海2.0还有第3条路径， 跨国建。

0: 链，将整条供应链乃至中国产业标准系统性移植到海外，实现跨国建链生态出海。位于印尼雅加达西部的物加寺工业园区，这里是印尼汽车产业的核心地带，一处占地800亩的现代化汽车生产基地正高速运转。与许多散件组装工厂不同，这家车企的初衷并非简单的产能转移，其目标是打造一个覆盖研发、制造、供应链、销售、服务乃至基础设施的完整新能源汽车生态系统。
1: 我们涵盖了从冲压到焊接到油漆到总装的整个工艺，甚至还有大概17家供应商在我们的工业园这个工业园区里面为我们提供零部件服务。所以按道理我们是中国第一家在印尼建设的最完备的汽车企业。
0: 整座工厂的年设计产能达12万台，能够生产从小型纯电轿车再到 MPV 等11种不同车型，自动化程度堪比国内，包括悬架、电机、电池等部件装配全部实现了自动化。在现场，一块块电池包被整齐送上车架，这些核心部件并非从国外整包运来，而是在印尼当地自行组装。2024年，这家电池配套企业和主机厂一起来到了印尼。
2: 他划出了500亩的这个土地，建了一个零部件园区。那等于是把厂房、基础设施这些的话都已经建起来了。作为供应商来讲，只是简单的在那里建一个生产线，然后就可以拎包入住。
0: 截至2025年，已有17家国内供应商落地印尼零部件园区，他们在这里扎根建厂，生产新能源汽车所需的核心零部件。目前，印尼工厂的本地化采购率已经超过60%，这意味着一辆在印尼生产的50汽车，其超过一半的价值是在印尼本土创造。
2: 我个人认为啊，现阶段的中国的出海应该至少是2.0甚至是3.0时代了啊，金融啊各方面的一起配套的一起出来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整个产业包括消费这方面的一个整个生态链。
0: 这种生态出海的模式为印尼吸引了投资，并创造了大量就业，同步也带动了本土配套工业的升级。一个汽车产业集群正在西爪哇形成，截至2025年11月底，5款主力新能源车型累计销售超41000台，市场份额持续领跑印尼新能源市场。
3: 印尼呢，首先它在东南亚，这应该是我们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最早响应我们国家这个号召的，同时呢这个它的当地的市场的容量还是非常大的啊，2.8亿的人口啊，然后整个的这个经济总量在东盟也是最大的啊。那进一步呢，我们现在在规划辐射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这些右舵的一个市场。
0: 更重要的是，这家企业在印尼消费者心中已经从一个中国汽车品牌转变为我们印尼的汽车品牌，甚至成为印尼新能源汽车普及的代名词。
4: 我认为如果是燃油车的话，我可能更信任日系品牌，但如果是新能源车，我对中国品牌的科技和智慧水平更加信任，他们完全可以和日系品牌竞争。我觉得最近几年中国车有很大的进步。
5: 我研究50品牌很久了，50停工上市以后我也试驾过了，我觉得非常舒适，价格设定也很合理。
0: 新能源汽车生态出海离不开充电这类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在印尼市场却面临欧标、美标等充电接口难接入的问题。为了让中国标准顺利落地， 2018年，这家企业和中汽中心一起在印尼建立了中国东盟汽车标准法规研究中心，并在2024年正式把中国快充标准引入印尼。此时，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广西柳州总部，见到了负责标准出海的技术副总李天辉。
6: 对，像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推动整个国标直流快充在印尼获得国家认证的一个这个认证证书。标准之争其实本质上它就是整个技术路线还有就是未来对于市场话语权定义的之争这个是所以说为什么当地的这个一些企业还有就是我们一些跨国的企业为什么对标准这么在意。
0: 电动汽车的法规需要遵循何种标准？充电电压是380伏还是220伏？充电接口如何定义等问题都是标准之争。标准出海挑战的是欧美日企在当地形成的隐形城墙。归根结底，谁掌握了标准的定义权，谁就能引领市场，降低成本。眼下，李天辉正率领团队围绕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三电产品乃至智能辅助驾驶的相关标准进一步落地印尼，为后续出海企业铺平道路。
6: 我们每在国外实现一个技术标准的落地，其实中国汽车企业就是出海就少一分困难。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和方向，我们去实现我们快速的一些技术的这种输出然后我们去推动标准的落地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中国企业都有一个心态，就是功成不必在我。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汽车出口不再只是车辆的简单外销，而是逐渐形成了技术输出、品牌落地、供应链协同和标准引领的全体系能力。中国汽车企业正在从卖产品走向树品牌，从单点出海迈向体系出海。这一转变是中国汽车工业在全球竞争中不断向上突破的结果。这是一条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挑战却必须坚定的道路。尽管前方仍有风浪，但中国汽车工业正在以更成熟、更自信的姿态驶向全球。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十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五点到六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八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五点到六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